0: 性满意，对于大家的提问，我和我的同事们将认真负责地给予解答，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那今天同时做客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兴村镇党委副书记司宇峰，兴村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李巩，兴村镇人大副主席昆小涵，兴村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杨晓光，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承前启后接续奋进之年，更是持续全面深化改革、聚力实干争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步向前的关键之年。王镇长，那最近几年兴村镇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过去的一年更是斩获累累硕果，各项工作成效凸显，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兴村镇立足资源优势，始终坚持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凝心聚力，不断攻坚，于是经济指标节节攀升。2025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9.5亿元，同比增长23.6%，位居全县第一位。营业收入达11.6亿元，同比增长26.5%，居全县第一位。高新技术产值同比增长35.4%，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到91.7%，增速及占比均列全县第一位。科技创新成效显著，持续加大优质企业创新主题培育力度。2025年，汇川精密科技通过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复审，四家企业新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家企业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构建起种子、幼苗、成才的梯次培育体系。二是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立足镇域发展定位，坚持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乡情招商相结合的招商举措，聚焦全县4+3产业领域精准发力，重点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化养殖等领域，着力实现引进一个带动一批、串联一链的链式招商成效。2025年成功落地汇川数字化转型，弘毅牧业、豫园牧业、布恩种养殖等1元以上产业项目7个，目前已有5个建成投产。今年以来，新签约1元以上工业项目3个，分别是新兴园出口农机制造、新洪州年产700万米工子粮生产加工、同力机械生物质装备全产业链研发生产项目，另有年产1600万套新能源电池壳体生产、年产50000吨金刚轴心系列产品和年产30万件毛绒玩具生产等5个项目正在洽谈，逐步形成落地一批、再建一批、再谈一批的良性循环格局。三是项目建设攻坚提速，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项目为纲、项目为要的发展理念，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一是省级重点项目引领突破，汇川精密、盛鼎微晶新材料两个项目入选2026年省级重点项目，其中汇川精密新材料智能制造项目一期总投资4亿元，占地100亩，5月底前完成全部手续办理，6月份进场施工，年底前完成1.5亿元投资和3.6万平米车间主题建设。汇川公司占据国内汽车空调压缩机部件85%以上的市场份额，目前已启动 IPO 上市辅导，计划2027年实现创业板上市。山东盛鼎微晶玻璃新材料项目计划总投资5亿元，年产微晶玻璃产品10000吨。该项目依托中国微晶玻璃之父赵天佑研发团队，是国内首家、全球第二家实现微晶玻璃可量产的项目。该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7月底前调试生产，同步推进盛鼎公司开展产学研合作。目前与济宁学院联合筹建微晶玻璃新材料研究院及工程技术中心。二是产业园集聚效应凸显，总投资3000万元打造兴村镇1、2、3产融合产业园，规划占地130余亩，目前已建成标准化厂房10000平米、物流电商中心2400平米，4号车间预计7月底前建成投入使用，已成功招引济宁兴源机械、同力机械、河南客商玩具加工等3家优质企业入驻，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500余亩，实现筑巢引凤，急剧发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镇长的介绍。那我们也了解了咱们兴村镇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一定跟兴村镇近年来做的配套设施建设工作密不可分。那王镇长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的经验做法吗？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由副书记刘巩同志来回答。
1: 嗯，好的。
2: 新村镇的一二三产综合示范项目总占地面积是39.64亩，总建筑面积啊是16567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啊，可依据这个物银产业的总上下游企业形成生产加加工加物流加电商的这么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同时啊，可以为31个村提供收益分红啊近200万元，这个节约劳动力啊500余人。根据前期的规划吧，目前已完成了1号、2号、3号厂房以及咱电商物流中心的这个建设。4号厂房啊正在建设中，这个目前已经建成了1号、2号、3号厂房，已经与这个两家企业达成了意向租赁协议，这个年产值啊可达到4000万元，贡献税收啊接近200万元，同时啊可解决这个就业岗位100余人。这个目前电商物流中心还有咱4号厂房啊可以对外租赁，也非常欢迎社会的各界人士啊到我这能够洽谈业务。
1: 嗯，好的，听了李书记刚才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新村镇目前配套设施建设工作以及下一步发展规划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那么新村镇在促进农业发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王镇长，你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由分管负责人杨晓光同志来回答。
1: 嗯，好的。
3: 新村镇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坚持稳面积、增单产双向发力，确保高质量完成粮油生产各项目标任务。2025年，新村镇在稳定粮食产能基础上，聚力发展特色种植业，推动南陈梨、新安葡萄、新二蓝莓、北陈樱桃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推广种植新品种小西瓜晶莹300余亩，马铃薯沃土3000余亩。通过两种引进提升亩产效益，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建成六安庄400亩露天绿茶项目，发展连体十大棚茶园9处，打造生态茶园基地，配套引进炒茶设备，构建及种植、采摘、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积极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落实种植面积1600余亩，扎实推进全县花生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高标准完成2个100亩示范田、2个1000亩示范方、1个1万亩示范片的建设任务，同步推动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杨家庄村的300亩的盛润丹参种植基地于2025年10月份被咱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为全省标准化稻地药材生产基地。2026年，科学划定小麦高产种植示范片区，精准谋定增产目标，在南陈、大新打造2处小麦百亩示范田，力争亩产突破700公斤，建设兴三村片区小麦1000亩示范方，确保亩产达600公斤以上，统筹推进小麦1万亩种植片区建设，保障片区平均亩产较全县当季平均水平高出10%以上，立足全镇农业资源禀赋与生产实际，以2到3项主推技术为核心，集成完善1到2套适宜本地大面积推广的绿色高产高效标准化种植模式，大力推广高产优质抗病小麦品种，适度发展优质强筋中筋小麦，普及高性能播种机械，集成应用深翻整地、机械镇压、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等丰产技术，确保项目区内优良品种覆盖率、种子包衣率、主推关键技术覆盖率均达100%，全年累计举办农业科技培训、田间现场观摩会10期，培训农户700余人次，印发指导技术手册6000余份，现场解答生产咨询1000余人次，切实提升了农户的科学种植水平。近年来，先后引进强鹰鸭业、红翼牧业等养殖企业，畜禽养殖逐步发展为特色产业，产业体量稳步扩增，成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有力支撑。新村镇高度重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2025年累计巡查检查养殖场148家次，建立养殖污染常态化巡查台账，针对粪污处理、设备停运、粪污违规排放等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同步督促主体落实整改，指导15家养殖场配齐完善污染治理设备，推动25家经营主体完成问题改造。近期全面启动畜禽养殖

0: 然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统筹各部门力量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2026年至今啊，已检查养殖场198家次，累计排查出问题59处，全力守护生态环境，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
1: 嗯，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2: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兴村镇，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兴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东。那同时做客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兴村镇党委副书记司宇峰、兴村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李巩、兴村镇人大副主席昆小涵、兴村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杨晓光。那如果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关于兴村镇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王镇长，兴村镇啊，作为我县传统农业大镇，在乡村振兴方面有什么先进的经验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4: 经验谈不上，这个问题由副书记司宇峰同志给大家交流一下吧。
1: 嗯，好的。
5: 好的，兴村镇立足省级农业产业小镇定位，坚持党建引领、产业赋能、文旅融合、富民强村的乡村振兴途径，推动特色农业体制文旅融合提效、经营主体提能，构建特色鲜明、链条完整、竞争力强的农业产业发展格局。一是做大特色产业集群，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南深黄金梨、西尔蓝莓、北辰大樱桃、西安葡萄、六安绿茶、李家庄丹参等特产农产品提质增效，延伸产业链条，发展梨膏梨汁制作、品牌茶叶生产、丹参鲜切等农产品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严格耕地保护，稳定粮食生产产能，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2是做深文旅融合文章，依托山东省农业强镇优势，放大老寨山战略遗址影响力，深化山东省春季春晚展示点南京村梨花节、全文明村江家村星野露营品牌效应，推动农旅文和融推动农文旅人书发展，打造特色文旅，丰富业态供给，提高影响力，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3是做强市场经营主体，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聚焦上下游、左右岸，强化政策支持，助力强兴家业、红印木业、原叶食品等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深化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农带农模式，扩大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完善产加销链条，拓展电商销售渠道，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4是做优示范片区建设，认真学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实施百区乡村5年提质行动，将全镇规划为和美幸福、百村百岭共富、新北腾飞、百岭荷塘4个片区，集中精力、集中力量、集因地制宜、分力施策，推动村庄连片打造、抱团发展，推动乡村权益振兴全面振兴。
1: 嗯，好的，感谢司书记的介绍。

0: 让我们了解到新村镇在乡村振兴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那王镇长，作为群众来说啊，关心较多的可能就是民生了。俗话说一枝一叶总关情，那么在民生方面我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由我们人大副主席昆小涵同志来回答。
0: 嗯，好的。
2: 在人社医保方面，乡村镇立足实际，按照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抓就业推民生，全力推进人社医保工作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全面实施就业保障工程，打通求职人员与企业的信息沟通壁垒。去年以来，兴村镇配合县人社局召开企业招聘会8次，职业指导500人次，发放招聘宣传页3000份，开展大学生就业敲门服务3次，成功为企业输送管理型、技术型人才30余人，动态掌握未就业大学生信息，定期进行电话回访跟踪式服务，及时提供辖区内相关就业信息，做到了信息、服务、流程、政策4个贯通。二是持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扩面征缴有序推进。2026年度，全镇医疗保险参保缴费39040人，完成率97.67%，位列全县第4名。2025年至今，共认定刚性支出困难家庭16人，发放救助资金15.98万元，完成尿毒症、白血病专项救助4人。2026年度养老保险征缴期，兴村镇缴费人数8716人，缴费金额1284.73万元。同时，保质保量完成了城乡居民养老信息录入以及居民养老保险的补缴、退保、终保、抚恤金的申报和发放等常规工作。三是继续稳固吴县新乡镇的创建成果，全力推进普法宣传教育，持续开展惠企维权政策宣讲进企业、根治欠薪政策宣讲进工地等活动。今年以来，开展了各类宣讲活动10余场，接到来访举报投诉8起，协调处理8起，化解率100%。四是抓实民政兜底服务工作，兴村镇始终秉持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念，把群众关切作为工作的晴雨表。2025年共办理最低保障待遇157人，特困供养待遇29人，因病致贫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10人，落实救助9万余元，为我镇7户残疾人家庭进行了无障碍改造项目。今年以来，共办理最低保障待遇49人，特困供养待遇15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14户，报销医疗费用10万余元，为困难群众办理县级临时救助3人次，申请救助金2万元；镇级临时救助2人次，申请救助金3000余元。五是深化妇女儿童关爱帮扶工作，兴村镇在关爱妇女儿童工作上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总结。2025年至今，组织困境儿童开展星星点灯、为爱同行、为爱妈妈陪伴成长行动16期，采取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开展阅读、手工、安全教育、趣味运动会、过集体生日等活动，年内开展慰问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活动20余次，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防溺水、防家暴等知识宣传活动30余场次，帮助完成16名困境妇女儿童微心愿，申报国家级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人员2名，爱心妈妈蓄力行动结对帮扶困境儿童9名。
0: 嗯，好的。民生无小事，兴村镇在民生工作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斐然。那王镇长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方面，咱们都做了哪方面的工作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由副书记李果同志来回答。
0: 嗯，好的。
3: 兴村镇近期围绕全县文旅工作的总体部署，坚持文化惠民、活动聚企、文旅促产的工作思路，今年10月份成功承办了由省文旅厅、山东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大力欢歌2026年山东春季春晚展示活动，线上观看量突破了126万人次，获得省市部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进一步擦亮了兴村文旅的品牌形象，打破了传统晚会单一演出模式，深度融合了兴村本土文化与这个丽花季文旅内涵，精心策划了10景观摩、这个省级省店集中观看、古风游乐互动体验、非遗展示加农特产品展销4大模块，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展销兴村火烧、手工豆腐皮等农特产品，创新设置了古风游乐打卡区，安排了古风 NPC 互动，游客可以通过趣味游戏兑换丽花的主题文化文创产品。

0: 充分唤起了游客参与的体验热情，不断充实了群众精神的文化生活。南陈家庄村获评了省级四季春晚的展示点，江家村也成了全县唯一的一个全国闻名村。农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的扩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还有安全感不断提升。
1: 嗯，好的。新村镇以大型活动打响品牌，以实体项目夯实产业。王镇长，那我们了解到镇里还落地了重点文旅新项目，实现了文旅流量向发展增量的转化，是吗？
2: 是的，我们坚持以活动聚人气，以项目留流量，以文旅促增收，依托春季春晚的超高热度，打造了江家村星野露营基地这一文旅新地标。基地依托乡村原生态山水天然资源，对接短途游、亲子休闲游市场需求及户外露营、田园观光、亲子游玩于一体，有效承接了活动带来的文旅流量。同时，基地还将产品销售和闲置劳动力就业相结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助力村民就近增收，真正实现了从文旅出圈到产业出彩，从流量热度到经济实热的转化，让文旅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1: 嗯，那新村镇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上成绩斐然，王镇长，那今年呢马上过半了，我们想了解一下2026年新村镇还有哪些重点工作需要推进呢？
2: 好的，下步工作中，新村镇将坚决贯彻县委县人民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紧扣15开局之年目标任务，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5个倍增目标，树牢项目为王理念，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实干实际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新村力量，一是在经济发展上体现实干担当。2026年一至四月份，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37.8%，位列全县第一位，工业投资增速205.3%，位列全县第二位，工业技改投资增速286.3%，位列全县第一位，民间投资增速108%，位列全县第二位。通过深耕企业服务，聚力攻坚提质增效，确保年内实现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0%以上，线上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以上，工业技改投资增速5%以上，新增纳铜企业5家以上，培优育强龙头标杆，推动汇川精密产值突破5亿元，营收突破6亿元，九思新材料产值突破2.5亿元，营收突破3.5亿元，建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库，年内新申报高企3家，省专精特新企业4家，持续擦亮科技创新金字招牌。二是在招商引资上体现实干担当，全力盯紧两个省级重点项目，倒排工期，挂头作战，一是加快推进汇川精密加工项目建设，同步服务企业加快上市步伐；二是加快推进盛鼎年产10,000吨微晶材料项目建设，确保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推动元大包装、豫园牧业、益鸿肉鸡等已投产项目的满产达效、扩能增效；加快推进汇川精密制造、盛鼎微晶新材料、出口农机设备、益鸿牧业等6个在建项目进度，积极推动年产1600万套新能源电池客体生产，年产50,000吨金刚轴心系列产品和年产300,000件毛绒玩具生产等5个优质在产项目落地，完成1、2、3产融合创业园4个厂房建设项目入驻，加快推进镇域内67亩省级重点工业用地出让，年内至少再落户2个制造业项目，打造要素集聚、服务优质、产业集约的现代化园区。三是在乡村振兴上体现实干担当，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规范村级运行管理，严格落实村干部坐班代办制度，优化为民服务质量和水平，一村一策、一村一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盘活闲置院落、老旧校舍、集体土地等沉睡资源，纵深推进万村共富行动，守好粮食安全底线，扛牢稳粮增油责任，提高规模化、机械化、科技化水平，推动粮油作物扩规模、提单产、增效益，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利用，坚决遏制乱占耕地违法建设行为，加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运营管护，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黄金梨、大樱桃、葡萄、核桃、绿茶等特色农产品增产量、提质量、优品种、树品牌，放大梨花季、大樱桃采摘节

0: 及星野陆林等业态效应，整合镇域山水生态田园风光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线路，激活乡村文旅新业态。四是坚守为民初心，增进民生福祉，统筹推进农村道路、饮水安全、农田水利、电网升级等工程建设，补齐乡村设施短板，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优化教育、医疗、养老资源配置，推进镇地提质、服务提标，加快幸福食堂建设，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兜牢民生保障底线，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精准落实就业扶持、技能培训、困难帮扶等政策，切实解决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建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做实兴好有你志愿服务，开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等活动，培育乡民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1: 嗯，好的，感谢王镇长的介绍。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兴村镇的发展越来越好。那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兴村镇王镇长一行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节目之外呢，听众朋友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是拨打场外的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另外呢，也欢迎您通过手机微信搜索似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下期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疾控中心，同样期待着各位的积极参与。主持人杨雪，导播肖宇、孔科，摄像徐全镇，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1: 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
0: 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1: 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
0: 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1: 祖国，我为您骄傲。
2: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正风豪风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幽门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果蔬飘香新产业，赋能乡村促振兴；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视察全县农村供水饮料水及水源连通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县妇联开展巾帼互同行、安全伴成长、交通安全主题活动；传统文化进校园构建传承创新育人体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圣水峪镇立足山区生态资源禀赋，以党建为引领，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深耕果蔬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拓宽多元销售渠道，让田间果蔬变身富民果、致富果，以特色产业发展铺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路。初夏时节的圣水峪镇土洞村，一颗颗黄如蜜蜡般的珍珠油杏挂满枝头，在大片的绿叶掩映下显得娇嫩欲滴。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漫山遍野的珍珠油杏迎来丰收采摘季。圣水峪镇土洞村党支部书记刘桂龙：
5: 我们土洞村从2014年与华盛有限公司开始合作，发展规模化油杏种植基地，目前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多亩，经过多年的培育，现在年产量达到60万斤。我们村的珍珠油杏皮儿薄肉厚，口感清甜，现在主要发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商超，常年带动了我市村民和周边村民的务工增收，也带动了我们村的集体收入。
4: 圣水峪镇地处山区，光照充沛，水源洁净，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瓜果生长。全镇现有林果种植面积1.2万亩，为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除油杏以外，周边各

0: 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皇城村的精品西红柿正迎来采收旺季。圣水驿镇皇城村党支部书记孟强：
1: 黄梅村啊，是在咱那个上级啊、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就是整合了中改资金，还有那个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建设了5座东南四大棚，主要是种植西红柿和辣椒经济作物为主，可增加就是村级的收入啊40,000元以上。
0: 圣水驿镇重点培育甜瓜、西瓜、油杏、草莓、番茄等精品果蔬，产业发展收益反哺乡村建设，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定增收，形成了产业兴旺、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良性循环。圣水驿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杨建龙：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山区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配套设施，拓宽销售路径，持续做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擦亮圣水驿特色农产品品牌，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全县农村供水、饮料水及水源连通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业与农村委主任委员程国栋，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及工作室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政府副县长、圣水驿镇党委书记刘慧彤、县水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中策镇王家岭村高位水池、中策镇王坟水库现场。座谈会上听取了县水务局关于全县农村供水、饮料水及水源连通工作建设情况的汇报。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刘桂彤介绍了当前农村供水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计划，程国栋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县政协及县水务局高度重视农村供水、饮料水及水源连通工作，积极作为克服困难，启动实施了一批重要的农村供水及水源连通工程项目，为提升全县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要强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好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系统谋划、扎实推进，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在建项目进度，争取早日建成、早日通水、早日发挥效益。要进一步提升供水服务保障能力，完善供水应急预案，在加强节水宣传和水资源保护上持续发力，确保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要加强长效管护机制建设，强化专业支撑，积极探索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不断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全力以赴把农村供水这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实施好、管理好。本台消息，为提升少年儿童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筑牢校园及家庭交通安全防线，近日县妇联联合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以巾帼互同行、安全伴成长为主题，在几何街道世纪城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看、玩、学、练中轻松掌握交通安全知识。活动开始，巾帼志愿者与民警组织孩子们观看交通安全视频，以生动画面和通俗语言讲解一盔一带、远离车辆盲区等核心安全知识，直观揭示交通违法行为危害，让孩子们深刻认识到安全出行的重要性。趣味识别环节中，民警通过标识卡片、抢答互动等游戏化方式，引导孩子们认识红绿灯、斑马线等常见交通标识，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牢记标识用途，实现玩中学、学中记。民警手把手教孩子们学习交通安全手势操，结合朗朗上口的口诀，让孩子们快速掌握停止、直行等基础手势，增强文明出行意识，立志做交通安全小卫士，提醒家人规范出行。活动中，民警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0: 用接地气的案例普及儿童出行、乘车安全等知识，倡导孩子们争做家庭交通安全监督员，带动家庭树立文明出行理念。下一步，县妇联将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织密儿童安全防护网，护航少年儿童平安成长，为平安泗水、文明泗水贡献巾帼力量。本台消息，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日常教育，五月中旬，全县多所学校同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活动以专题讲座、经典品读等形式，引导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让古韵书香浸润校园，让文化根脉代代相传。县育才学校邀请济宁正德教育干部学院教授汪亚洲做探寻身边的优秀传统文化专题讲座，讲座聚焦衣食住行四大生活场景，通过生动案例与趣味互动，带领学生发现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鲜活体现，从传统服饰的礼仪之美到节气时俗的智慧传承，让同学们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并非遥不可及的典籍，而是融入烟火气的点滴细节。现场提问环节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分享对传统习俗的理解，在互动中深化了对文化根脉的认知。为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少先队员感悟大运河千年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感，县朱四小学面向四年级少先队员开展了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主题宣讲活动。讲座将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少先队员思想引领深度结合，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培养有理想、有担当、爱祖国、爱文化的新时代少先队员筑牢思想根基。紫光实验高中开展了品读经典家书主题活动，精选古今名家书信，带领学生在字里行间品味家国情怀与亲情温度。通过诵读、赏析与感悟分享，学生们不仅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情感力量，更深刻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文化内涵。活动鼓励学生给家人写一封家书，以笔墨传递感恩，让良好家风成为滋养心灵的精神源泉。县龙城小学东小区以品味红色经典，凝聚中国精神为主题，组织学生研读革命先辈的家书、诗词与事迹，一篇篇红色经典化作生动的德育教材，让学生们在震撼与感动中感悟爱国、奋斗、奉献的精神内核。活动结合情景剧表演，孩子们用稚嫩却坚定的演绎再现革命先烈的英勇瞬间，让红色基因根植于血脉，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该校西校区则聚焦更续千年科技文脉，筑牢民族复兴根基主题，通过展示古代四大发明、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成就的关联，带领学生探索中华科技文明的演进之路，从榫卯结构的精妙设计到当代航天工程的突破，学生们在对比中感受古人格物致知的探索精神，理解科技创新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志向。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20到2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龚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正风豪风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应急科普：森林火灾的预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据统计，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都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作为普通民众，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不带火种进山林，火种就是可用来点火的东西，比如打火机、火柴。请您在进入山林时，严格遵守森林防火管理规定，自觉让护林员存放火种，谢谢您的合作。山林中请勿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灌木林。当您进入林中或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请不要吸烟，因为您的行为可能会引发森林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当您进入森林防火区或森林公园等自然风景区，请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

0: 告知，森林防火条例规定，在森林防火区及周边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保护美丽森林，保护绿色家园。
1: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2: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 哦，爷，你看，
2: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3: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随着气温一路飙升，很多车主朋友都有一个习惯，下车随手把东西往车里一扔，钥匙、打火机、矿泉水、纸巾、化妆品，方便又省事儿。但是今天啊，一定要严肃地提醒大家，夏天暴晒后的汽车绝对不是普通的储物箱。室外气温30多度的时候，密闭停放的车内温度短短十几分钟就能飙升到60至70摄氏度，相当于一个天然高温烤箱。很多我们随手留在车里的小东西，在高温暴晒下会变形、泄漏、自燃，甚至发生爆炸，隐患极大。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给大家盘点几样夏天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的物品。首先，第一个也是绝大多数人会犯的错，一次性打火机。很多车主啊，习惯把打火机插在出风口、中控台，或者随手丢在储物格里。普通打火机内部装有液态丁烷，极其易燃易爆。常温下很安全，但夏天在暴晒的车内，高温啊会让打火机内部气体急剧膨胀，外壳一旦承受不住压力，就会直接炸裂。炸裂的火星碎片很容易引燃车内的脚垫、纸巾、座套，短短几分钟就可能引发车辆自燃。每年夏天，因为车内遗留打火机导致的车辆起火事故数不胜数，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第二样是女生车里最常见的防晒喷雾、香水或者空气清新剂。所有带高压罐体的喷雾全部属于压力容器，高温暴晒之后，罐体内压力会成倍升高，极易发生罐体爆裂。一旦罐体破裂，液体渗漏，整个车厢都会布满易燃气体，风险非常高。第三样是所有人都爱随手放的瓶装矿泉水。听到这里，很多朋友会疑惑，一瓶水能有什么危险啊？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透明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在阳光直射下就是一个天然的凸透镜。阳光透过水瓶聚焦折射，会把热量集中在车内的座椅、地毯、纸巾上。新闻里多次出现过暴晒几小时水瓶聚光引燃车内室，留下灼烧黑洞的案例。除此之外，高温暴晒后的瓶装水塑料瓶会吸出有害物质，水质变质，长期饮用也对身体不好，所以下车记得随手带走饮用水，不要长期留在车内暴晒。第四样，电子产品，手机、充电宝、耳机、平板。锂电池非常怕热怕高温，夏天密闭车厢的高温环境会严重损伤电池寿命，导致电池鼓包。更危险的是，高温会触发锂电池热失控，极易引发自燃起火。很多人下车忘记拿手机和充电宝，短短一中午的暴晒激起发烫鼓包，甚至冒烟起火，隐患非常隐蔽，也非常致命。第五样，药物、眼镜、易燃易爆的杂物。家里常备的感冒药、降压药、维生素，大部分药品都有储存温度要求，高温暴晒会让药物成分变质，药效失效，甚至产生有害物质，吃了不仅没用，还可能伤身。还有放在中控台的墨镜、近视镜，镜片啊同样会聚光，和矿泉水瓶的原理一样，引发火灾隐患。最后要再重点提醒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禁忌，千万不要把孩子、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只是一分钟，哪怕车窗留了缝隙。夏天车内升温速度远超想象，短短几分钟就会出现中暑、缺氧，甚至窒息的危险。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夏季用车，车载灭火器一定要常备，定期检查压力，不要过期，不要闲置不用，这是车里最便宜也是最保命的安全装备。其实很多危险都源于我们的随手习惯或者一时偷懒。夏天用车记住一个原则，人离车轻杂物，易燃易爆电子产品、瓶装水全部随手带走。遇到火情冷静处置，科学扑救，不慌张不蛮干，小小的习惯就能规避大大的安全隐患，守护我们每一次的出行平安。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啊，马上检查自己的爱车，安全安心的度过炎炎夏日。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放根大海新枝芽，
5: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6: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

0: 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了，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 特别温柔。

0: 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他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

0: 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唉，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呢。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

力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不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了。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

0: 为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萧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代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20-30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 可是到。

0: 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他。之后我就开始追他了，我真的很喜欢他，他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命有多苦，他的第一个男朋友和他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她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她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她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她骗你？
0: 没错，她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他，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她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她也懂，加上她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她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她哭着跟车跑了很久。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

0: 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呢。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托人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

0: 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求迹。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
4: 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
3: 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5: 谁是老板？”
3: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5: 我是老板，你想买什么鱼？”
3: 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
5: 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
3: 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
5: 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
3: 石有福怔住了，片刻才咧嘴说：“
5: 你听谁说的我要揍你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
3: 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
5: 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
3: 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
5: 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儿，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开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
3: 乔运来说：“
5: 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
3: 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
5: 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
3: 石丽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丽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
5: 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
3: 那天上午，石丽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丽华心跳又加速了。他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他的内心。不，这个比喻不准确，石丽华怔怔地想。

0: 怎么好像是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鹿呢？乔红梅忙活着的举动就像跳舞一样好看啊。施丽华觉得不仅仅是心跳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心慌了。这心慌从哪里来的呢？施丽华逼着自己转回头，拧动车把上的油门，正要加速离开，却又听得有人喊：
1: 哎，施丽华，你先别走。
0: 施丽华隔着四米多宽的街面还是听清了是乔红梅的声音。他还没反应过来回答，乔红梅已从街对面奔过来了。她的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曳，阳光落在她的额头上，显得明亮干净。她的嘴巴咧得很大，整个人大咧咧的。她奔到石丽华身旁，好像与石丽华认识很多年似的，没有一点客套和顾忌。
1: 俺哥让我问问你，你在石有福那里帮工，他给你开多少钱？
0: 石丽华说：“每个月600块钱。”乔红梅皱了皱眉说：“
1: 你不嫌少？”
0: 石丽华说：“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乔红梅说：“
1: 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你懂不？”
0: 石丽华说：“
2: 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
1: 乔红梅哎了一声说：“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
0: 石丽华怔了怔说：“
2: 咱合伙，我可是没钱。”
0: 乔红梅说：“
1: 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
0: 石丽华想了想说：“
2: 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
0: 石丽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
0: 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施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他眼前晃悠了。他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施丽华的脑子里喊：“
1: 哎，施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施丽华，你哑巴了吗？”
0: 施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红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石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石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施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施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施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施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
3: 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
0: 施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施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施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

0: 池。施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玉来说：“
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施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1: 玉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1: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施丽华说：“
1: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1: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施丽华说：“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1: 乔玉来说：“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就能看得到。”
0: 施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安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施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施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施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1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施丽华快速的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施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施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

0: 史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着火了着火了。史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1: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1: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搬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1: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石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石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1: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他脸上，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他跟前。乔红梅冲他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1: 石丽华，你命大了。
0: 石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跟着石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石有福边奔边喊，
1: 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
0: 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出来，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
1: 你是傻呀还是憨呐，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
0: 石有福边挣边浑身哆嗦，他嗷嗷叫了一会儿，便绝望地蹲在了地上，抱着头缩成一团。腊月23的这一场大火持续烧了1个多小时，随着消防人员把大火扑灭，石有福和他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家业也跟着这场大火消失了。石有福哭着对众人诉说，昨天下午他准备了10万块钱，想着今天把这一年来所有赊欠进货商的款全部还清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邻人们

0: 眼看就要过年了，谁想会突然遇上这么一场大火，险些连命都丢了。几个伙计面面相觑，悄声嘀咕，这过年的工资还没发给咱呢，这一场大火烧个精光，师傅还有钱给咱回家过年吗？几个人嘀咕了片刻，便有人忍不住去问石有福。
1: 石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
0: 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
1: 石里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
0: 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0000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
1: 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里华转身再看石有福，目击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
0: 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
1: 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里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
0: 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
1: 石里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
2: 里华叔，我兜里可是连1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
1: 石里华说，
0: 说好了我掏钱嘛。
1: 石里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
0: 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
1: 几个伙计跟着说，
2: 还是丽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
1: 石丽华说，
0: 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年。
1: 石有福看石丽华真要给几个伙计分钱，顿时觉得一汪热泪涌出来，带着哭腔说，
2: 过年时刻还是咱村的老亲戚，我喊您叔是喊对了。
1: 石丽华说，
0: 哎，摊上这般倒霉事儿，谁能当睁眼瞎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争分毫分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

0: 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又名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果蔬飘香新产业，赋能乡村促振兴；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视察全县农村供水、饮料水及水源连通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县妇联开展巾帼互同行、安全伴成长、交通安全主题活动；传统文化进校园，构建传承创新育人体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圣水峪镇立足山区生态资源禀赋，以党建为引领，以特色农业为抓手，深耕果蔬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拓宽多元销售渠道，让田间果蔬变身富民果、致富果，以特色产业发展铺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幸福路。初夏时节的圣水峪镇土洞村，一颗颗黄如蜜蜡般的珍珠油杏挂满枝头，在大片的绿叶掩映下显得娇嫩欲滴。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漫山遍野的珍珠油杏迎来丰收采摘季。圣水峪镇土洞村党支部书记刘桂龙：
3: 我们土洞村从2014年与华盛有限公司开始合作发展规模化油杏种植基地，目前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多亩，经过多年的培育，现在年产量达到60万斤。我们村的珍珠油杏皮薄肉厚，口感清甜，现在主要发往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商超，常年带动了我市村民和周边村民的务工增收，也带动了我们村的集体收入。
2: 圣水峪镇地处山区，光照充沛，水源洁净，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瓜果生长。全镇现有林果种植面积1.2万亩，为特色果蔬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除油杏以外，周边各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种植，黄城村的精品西红柿正迎来采收旺季。圣水峪镇黄城村党支部书记孟强：
4: 我们村啊，是在咱那个上级啊、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就是整合了种改资金，还有那个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建设了5座东南四大棚，主要是种植西红柿和辣椒经济作物为主，可增加就是村集体收入啊10万元以上。
2: 圣水峪镇重点培育甜瓜、西瓜、油杏、草莓、番茄等精品果蔬，产业发展收益反哺乡村建设，村集体经济实现稳定增收，形成了产业兴旺、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良性循环。圣水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杨建龙：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山区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升级配套设施，拓宽销售路径，持续做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擦亮圣水峪特色农产品品牌，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本台消息，近日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组织部分人大代表对全县农村供水、饮料水及水源连通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开展专题视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业与农村委主任委员程国栋，县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及工作室负责同志、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政府副县长、圣水峪镇党委书记刘桂彤、县水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中策镇王家岭村高位水池、中策镇王坟水库现场。座谈会上听取了县水务局关于全县农村供水、饮料水及水源连通工作建设情况的汇报。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刘桂彤介绍了

当前农村供水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计划，陈国栋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近年来县政协及县水户局高度重视农村供水饮料水及水源连通工作，积极作为克服困难，启动实施了一批重要的农村供水及水源连通工程项目，为提升全县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打下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要强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抓好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系统谋划、扎实推进，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在建项目进度，争取早日建成、早日通水、早日发挥效益。要进一步提升供水服务保障能力，完善供水应急预案，在加强节水宣传和水资源保护上持续发力，确保让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要加强长效管护机制建设，强化专业支撑，积极探索应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不断提升运营管理水平，全力以赴把农村供水这项德政工程、民心工程实施好、管理好。本台消息，为提升少年儿童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筑牢校园及家庭交通安全防线，近日县妇联联合县公安局交管大队以巾帼互同行、安全伴成长为主题，在几何街道世纪城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看、玩、学、练中轻松掌握交通安全知识。活动开始，巾帼志愿者与民警组织孩子们观看交通安全视频，以生动画面和通俗语言讲解一盔一带、远离车辆盲区等核心安全知识，直观揭示交通违法行为危害，让孩子们深刻认识到安全出行的重要性。趣味识别环节中，民警通过标识卡片、抢答互动等游戏化方式，引导孩子们认识红绿灯、斑马线等常见交通标识，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牢记标识用途，实现玩中学、学中记。民警手把手教孩子们学习交通安全手势操，结合朗朗上口的口诀，让孩子们快速掌握停止、直行等基础手势，增强文明出行意识，立志做交通安全小卫士，提醒家人规范出行。活动中，民警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用接地气的案例普及儿童出行、乘车安全等知识，倡导孩子们争做家庭交通安全监督员，带动家庭树立文明出行理念。下一步，县妇联将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织密儿童安全防护网，护航少年儿童平安成长，为平安泗水、文明泗水贡献巾帼力量。本台消息，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少年日常教育，五月中旬全县多所学校同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活动以专题讲座、经典品读等形式，引导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知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让古韵书香浸润校园，让文化根脉代代相传。县育才学校邀请济宁正德教育干部学院教授汪亚洲做探寻身边的优秀传统文化专题讲座，讲座聚焦衣食住行四大生活场景，通过生动案例与趣味互动，带领学生发现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鲜活体现，从传统服饰的礼仪之美到节气时俗的智慧传承，让同学们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并非遥不可及的典籍，而是融入烟火气的点滴细节。现场提问环节气氛热烈，学生们踊跃分享对传统习俗的理解，在互动中深化了对文化根脉的认知。为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少先队员感悟大运河千年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感，县朱四小学面向四年级少先队员开展了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主题宣讲活动。讲座将传统文化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少先队员思想引领深度结合，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培养有理想

0: 有担当、爱祖国、爱文化的新时代少先队员筑牢思想根基。紫光实验高中开展了品读经典家书主题活动，精选古今名家书信，带领学生在字里行间品味家国情怀与亲情温度。通过诵读、赏析与感悟分享，学生们不仅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情感力量，更深刻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文化内涵。活动鼓励学生给家人写一封家书，以笔墨传递感恩，让良好家风成为滋养心灵的精神源泉。现龙城小学东小区以品味红色经典，凝聚中国精神为主题，组织学生研读革命先辈的家书、诗词与事迹，一篇篇红色经典化作生动的德育教材，让学生们在震撼与感动中感悟爱国、奋斗、奉献的精神内核。活动结合情景剧表演，孩子们用稚嫩却坚定的演绎再现革命先烈的英勇瞬间，让红色基因根植于血脉，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该校西校区则聚焦更续千年科技文脉，筑牢民族复兴根基主题，通过展示古代四大发明、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成就的关联，带领学生探索中华科技文明的演进之路。从榫卯结构的精妙设计到当代航天工程的突破，学生们在对比中感受古人格物致知的探索精神，理解科技创新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志向。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20到2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龚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我是四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正风豪风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四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4: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3: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4: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5: 用一颗心表达对粮食的敬畏，用一粒米传达社会文明和自身修养，用一双眼做制止餐饮浪费的监督者，用行动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6: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

0: 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最近天气越来越闷热，很多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随手打开空调，想赶紧凉快下来。但我要提醒大家，夏天久放的空调千万不能直接开制冷，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坏习惯，不仅会让空调费电容易坏，更会悄悄地伤害全家人的身体健康。换季第一次开空调，只要多花几分钟做好准备，就能远离空调病、霉味儿、异味儿，还能省电护机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把必备的空调使用小常识分享给大家。很多家庭的空调在夏季到来之前几乎都是闲置状态，闲置了三四个月的空调内部藏满了我们看不见的脏东西，空调滤网、蒸发器缝隙里积攒了大量的灰尘、螨虫、霉菌和细菌，室外机也容易被落叶、杂物遮挡出风口。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打开制冷，空调启动的瞬间，机器内部积攒一整个季节的霉菌、灰尘和污浊气体就会全部随着冷风吹进房间。我们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吸入这些脏空气，就很容易出现嗓子干痒、鼻塞咳嗽、皮肤过敏的情况。很多人夏天频繁得空调病，根源就在这里。而且直接开机制冷对空调本身的损耗也特别大，闲置许久的空调电路、压缩机处于休眠状态，突然高强度制冷运行，不仅制冷效果变差，耗电翻倍，还大大增加了机器故障、缩短使用寿命的概率。所以重点来了，天热启用闲置空调，最关键必须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先通风、先烘干、先送风，绝对不要直接开制冷。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第一步，提前开窗通风。准备开空调前，先把房间门窗全部打开5到10分钟，让室内闷热浑浊的空气先流通散去，避免后续空调吹出的脏空气堆积在房间里。同时简单的检查一下空调，看看室内机外壳有没有破损松动，室外机有没有被衣物、落叶或者杂物遮挡，有的话及时清理，保证通风顺畅。第二步，断电清洗滤网，这是最核心的清洁步骤，一定要先拔掉空调电源，打开室内机面板，轻轻取下过滤网。大家可以看一看闲置后的滤网，大概率是布满灰尘毛絮的，用温水冲洗干净，污渍顽固的话加一点点中性洗衣液轻轻刷洗。这里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滤网一定要放在阴凉处自然晾干，绝对不能暴晒，暴晒呢会导致滤网变形报废，在晾干后装回空调内机。第三步，通电预热，烘干内部潮气。装好干净的滤网后，先插上电源，不开制冷，把空调调至制热模式，温度设置28到30度，开窗运行10分钟左右。很多人疑惑啊，夏天为什么要开制热啊？其实原理很简单，闲置的空调内部积攒了大量潮气、湿气，也是霉菌滋生的温床，用高温制热运行能彻底烘干空调内部的潮湿水气，从根源抑制霉菌滋生，彻底去除机器内部的霉味、闷味。最后一步，送风排浊，最后再开制

0: 家人的健康和家电的使用寿命。夏天开空调别再一键开机了，记住先清洁再烘干再送风最后制冷。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乐乐，你在干什么呢？
2: 姐姐，我在观察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健不健康。
1: 哦，让我看看。
2: 姐姐你看，
1: 戒烟限酒，家里没人抽烟，但是爸爸也有时候回家醉醺醺的。
2: 对啊，喝醉酒是不健康的。
3: 乐乐，爸爸已经很少喝酒了。世界卫生组织说了，酒精是一级致癌物，所以啊，爸爸要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戒酒。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呀，健康生活爸爸可要做表率。
2: 姐姐，看来我们家第三条也通过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
3: 心理平衡是能够恰当的评价自己，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
2: 爸爸，我知道了，要有乐观的心态才能健康快乐的生活。
3: 妞妞乐乐，你们在家开心吗？
2: 每天和爸爸妈妈姐姐在一起，乐乐可开心了。
3: 乐乐是爸爸的开心果，妞妞啊是爸爸的小棉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拒绝不良习惯，我们家不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感冒了吗？
1: 我感冒了，而且我想吐痰。
2: 想吐就吐呗，还犹豫什么？
1: 看我的，呸！
3: 哎呀，千万不要这样，
4: 这样污染环境。
0: 那吐哪呀？
1: 小弟弟，给你纸巾，吐到纸巾里，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0: 谢谢姐姐。
1: 不客气，以后一定要注意，因为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对啊，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脏了环境，还影响到了大家的健康。
0: 我知道了。
1: 平常我们还要注意，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所，都要注意讲究卫生，垃圾一定要放到垃圾箱里。
5: 好习惯要从小养成，大家一定要记牢。

0: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必是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

0: 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了。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

0: 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的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他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

0: 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向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0: 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丽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丽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丽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县里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对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石丽华返回菜市场的摊位，几个帮工已经起床洗漱，准备收拾摊位。石有福也夹着皮包进了店面，看见石丽华正在墙角的煤气灶上煮面条，跟过去低声说：“
4: 丽华叔，咱昨晚定下的那事儿，那几个帮手年轻不靠谱，你待会儿要带头先去啊。”
3: 石丽华没搭理他。石有福转身正要跟几个帮工说话，却听得门外的摊位前有人喊：“
5: 谁是老板？”
3: 石丽华和石有福都探头朝外看，没想到摊位前站着的就是乔运来。没等石丽华挪步，石有福奔到摊位前：“
5: 我是老板，你想买什么鱼？”
3: 乔运来抬脸看着他，眼睛眯起来又睁开，高声说：“
5: 我不买鱼，我也是卖鱼的。”
3: 乔运来抬手朝市场北门的方向指了指：“
5: 我听说你要揍我，来吧，我送上门让你揍。”
3: 石有福怔住了，片刻才咧嘴说：“
5: 你听谁说的我要揍你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揍你干嘛？”
3: 乔运来盯着石有福说：“
5: 明人不说暗话，我这送上门让你揍，你又不敢揍，那咱丑话说在这里，你要是还敢去我摊位捣乱，我可就对你不客气。”
3: 石有福对乔运来摊开手，故作冤屈地说：“
5: 瞧你这话说的，真让人纳闷儿。

我不跟你闹啊，这大清早的都忙着呢，咱看门都是做生意，哎，你赶紧走吧。乔运来说，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我是自家鱼塘养的鱼，批发给鱼贩子价钱低，就想来省城多卖几个钱，卖完这几天就不来了。乔运来说着撤身离开摊位，又转身拱手说，生活不容易，如有得罪请多担待啊。石有福挥手没吱声。等乔运来走远了，石有福奔进店里，气急败坏的嚷，咱这店里出内奸了，出叛徒了。石里环和几个帮工围着饭桌闷头喝面条，没人回应石有福的话。石里环呼噜着扒完了一碗面条，抹抹嘴对石有福说，吃面条没咸菜不香，你想着买点腌萝卜吧。那天上午，石丽华去城区送完鱼，返回快要到市场门口时，看到乔运来卖鱼的摊位，摊位上正有几个人围着鱼摊买鱼，乔运来和乔红梅忙着应付。石丽华定睛多看了几眼，乔红梅咯咯的笑声传过来，让石丽华心跳又加速了，她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好像一把看不见的锤子撞击着她的内心。这个比喻不准确，石丽华怔怔地想，怎么好像是一头活蹦乱跳的小鹿呢？乔红梅忙活着的举动就像跳舞一样好看啊。石丽华觉得不仅仅是心跳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心慌了。这心慌从哪里来的呢？石丽华逼着自己转回头，拧动车把上的油门，正要加速离开，却又听得有人喊，哎，石丽华，你先别走。石丽华隔着四米多宽的街面还是听清了是乔红梅的声音，她还没反应过来回答，乔红梅已从街对面奔过来了，她的马尾辫在脑后左右摇曳，阳光落在她的额头上显得明亮干净，她的嘴巴咧得很大，整个人大咧咧的。他奔到石丽华身旁，好像与石丽华认识很多年似的，没有一点客套和顾忌。俺哥让我问问你，你在石有福那里帮工，他给你开多少钱？石丽华说，每个月600块钱。乔红梅皱了皱眉说，你不嫌少？石丽华说，那没办法，咱没当老板的命。乔红梅说，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话你懂不？石丽华说，我懂，意思就是给你一条鱼吃，不如给你一张打鱼的网，让你长期有鱼吃。乔红梅哎了一声说，哎，这么说吧，你别在这里卖鱼了，跟着俺哥去泰安合伙养鱼行不？石丽华怔了怔说，咱合伙，我可是没钱。乔红梅说，不用你拿钱，人品好比钱重要。石丽华想了想说，我再想想吧，等过完这几天再说这事儿吧。石丽华骑着三轮摩托车回到店铺里，整个下午脑子都在走神儿。他刚开始是一直在琢磨乔红梅说的那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仔细琢磨，这话有道理。给你一条鱼吃，你吃完了就没了，想吃的话还得等着别人给，要是别人不给了呢，那你不就没有鱼吃了？现在自己就是这样的处境啊，跟着别人打工，打一天工赚一天的钱，不干就没钱呢。再说打一辈子工也是个打工的，怎么也赚不了大钱。石丽华这么闷头琢磨着，不知不觉的，乔红梅的马尾辫又从脑子里跳出来，在她眼前晃悠了。她咧嘴大笑的样子跟着在眼前闪现，直着嗓门一直在石丽华的脑子里喊，哎，石丽华，喊你怎么不吱声呢？哎，石丽华，你哑巴了吗？石丽华使劲甩着头，想把乔

0: 梅的模样从脑子里甩出去，可是乔红梅的模样却像加速播放的电影一样，随着石丽华的抗争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密集了，好像整个脑子里全是乔红梅的模样，让她头昏脑胀。石丽华抱着头不吱声，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满脑子里都是乔红梅呢？她很奇怪，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感觉。吃过晚饭后，石丽华去菜市场门外的公共厕所解手，故意绕了一段远路，从市场门口对过乔运来的鱼摊经过，又想着能再看到乔红梅，心里又害怕看见她。在这种纠结矛盾心情里，石丽华低头匆匆走过，逼着自己不要转脸朝对面的街上看。石丽华低头进了厕所，刚站在便池旁，却见门口一个人影闪了进来。石丽华转脸看，四目相对，来人呲牙一笑，从昏暗的灯影里发声说：这么巧，老弟，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石丽华猛一愣怔，辨认出乔运来的模样。石丽华点头没吱声，乔运来挨着他站在便池旁。石丽华忽然觉得莫名紧张，尿意顿时消失。石丽华尴尬地对着便池站了一会儿，一时不知道怎么才好，只得涨红着脸系上腰带。正要离开时，听得乔运来说：
1: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是上火，你用板蓝根泡茶喝管用。
0: 石丽华嗯了一声，犹豫着走到门口，才鼓足勇气回头说：
1: 运来哥，我琢磨了一下午，我觉得您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有道理，我想好了，等过完年我就去泰安找你学养鱼。
0: 乔运来偏头愣怔：
1: 你想跟我学养鱼？我不记得对你说过这些话啊。
0: 石丽华说：
1: 下午你家妹子在街边遇见我，她说是你说的吗？
0: 乔运来说：
1: 红梅跟你说我说的？这个小妮子怎么胡乱说话呢？
0: 怔了怔又说：
1: 你要是真想学养鱼的话，可以到大门口找我啊，你人品不错，这点我放心。
0: 石丽华说：
1: 谢谢你啊，过春节后再说这事儿吧，我要是真想去就去大门口找你。
0: 乔玉来说：
1: 想去就去吧，我的鱼塘就在大门村西边，挨着大门河，打眼就能看得到。
0: 石丽华又嗯了一声，转身出了厕所，心里不免犯嘀咕：如果乔运来没说过让我去泰恩养鱼的事儿，那么乔红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边走边挠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休息。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丽华回到店铺，从铁锅里捞出一碗面条喝了，抹着嘴巴洗漱以后爬上二楼睡觉。其他几个伙计各自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石丽华脱鞋上床，头皮刚挨着枕头，却听得天花板上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声。石丽华抬头朝上看，响声却又消失了。等他再躺下，刺刺啦啦的又响了，这次

0: 响声断断续续，持续了足有一分多钟。其他几个伙计也听到了声音，寻找从哪里发出的响声。施丽华快速地转脸看着天花板四周的角落，终于发现响声是从天花板东边的墙角里发出来的。随着刺刺啦啦的响声，不时还冒出火花，发出噼啪的爆响。施丽华瞪眼说，应该是电线老化了，这样容易失火啊。其他几个伙计也抽动着鼻子说，哎呀，我都闻到焦糊味了。众人这么说着，心里有些慌，却是谁也没翻身下床，都瞪眼巴望着响声自行消失。有人提议，干脆把冒火的那一段电线拽出来，绞断了再说。那人翻身坐起，正要下床寻找绞丝钳，响声却又消失了。过了老大会儿，也没再响。那人打了个哈欠说，
1: 啊，先凑合着这样，等明天找电工来修吧。
0: 大伙儿都忙累了一天，这寒冬腊月的天气，谁也懒得穿衣再去找电工。施丽华见其他人都倒头睡去了，朝那响声处盯了片刻，确定没再有什么异常，也揉了一把酸胀的眼，倒头睡去了。施丽华昏昏噩噩的做梦，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梦里听得人声慌乱，脚步乱窜，好像是有人咳嗽着喊，
2: 着火了，着火了。
0: 石丽华浑身一哆嗦，猛地睁开眼，便觉得浓重的烟雾呛入喉咙里。他翻身爬起，只见天花板上冒起了烟火，呲呲啦啦的响声夹杂在慌乱的人声里，房间里的那几个伙计在烟雾里打转。
2: 快跑啊，先下楼打电话报火警。我的钱包啊，我要带着我的钱包。
0: 石丽华快步跳下床，左右两手各自扯拽着两个伙计，便朝楼梯口的方向边奔边喊，
2: 还找钱包呢，逃命要紧。
0: 几个人先后跌跌撞撞地奔下楼梯，却见一楼店面里也是浓烟翻滚，火舌窜动，店面里的桌椅板凳，落到天花板上的泡沫周转箱已被火苗包围。石丽华慌张着去桌上摸电话座机，一团火苗窜过来，石丽华缩回手，再次摸电话时，就听得几声爆响，桌子轰然倒塌，电话座机陷入了火堆里。有人喊，
2: 快拉门栓，逃命出去。
0: 石丽华奔到两扇门板前，顾不得门栓滚烫，挥手使劲地拽拉门栓，却怎么也拽拉不开。石丽华判定是门栓和木板已被大火烧得变形，只得抬腿踹门板。此时店面里噼啪炸响，烟火翻滚，熊熊大火从窗户里窜出去，正在朝邻近的店铺里蔓延。石丽华从门缝里看到门外人头攒动，叫喊沸腾，好像有人从远处泼水，哗啦哗啦，却无法近身扑火。施丽华和几个伙计发疯似的抬腿踹门，咣当咣当的门响，就像他们焦灼又绝望的叫喊。门板摇晃，整个楼房好像也在摇晃。施丽华接连踹着门板，咔嚓一声，门板终于朝外倾倒，火苗随着门板在地上窜烧，人群响起一片惊呼声，
2: 人出来了，人出来了。
0: 石丽华奔出门口的时候，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快步朝门口奔过来，那人影抬起双手朝石丽华他们挥过来，哗啦一声，石丽华觉得一片冷水泼在他脸上，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抬手抹脸，定睛再看，却是乔红梅提着一个脸盆站在他跟前。乔红梅冲他咧了咧嘴，便悄然变色，带着哭腔喊，
2: 石丽华，你命大了。
0: 石丽华怔了怔，又闷头抹了一把脸，他从慌乱的人声里听到呜呜啦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

0: 跟着施有福哭喊着从人群里跑出来，发疯似的朝店面里奔去。施有福边奔边喊，
1: 完了完了，俺老石家20年积攒下来的家业烧没了。
0: 乔玉来从人群里跟着冲出来，一把抱住石有福，冲石有福怒吼，
2: 你是傻呀还是憨呐？这么大的火你想进去找死啊？
0: 石有福边挣边浑身哆嗦，他嗷嗷叫了一会儿，便绝望地蹲在了地上，抱着头缩成一团。腊月23的这一场大火持续烧了1个多小时，随着消防人员把大火扑灭，石有福和他父亲经营了20多年的家业也跟着这场大火消失了。石有福哭着对众人诉说，昨天下午他准备了10万块钱，想着今天把这一年来所有赊欠进货商的款全部还清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倒霉，这一场大火就给他烧光了，包括买卖往来之间的流水记账凭证全部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大火殃及左右挨靠着的店铺，邻铺也因这场大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邻人们有意追究石有福的责任，想让他赔偿损失。石有福蹲在地上对着烧塌的房子哭说，
1: 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这一场大火把我烧成个秃毛鸡，我就还剩这半条命，你们看着办吧。
0: 邻人们见石有福有意耍赖，又看他如此倒霉落魄，便不好意思真的追究赔偿。石立华和几个伙计被大火烧得脸红皮糙，头皮都烧焦了，各自对着烧成一片瓦砾的房子闷声不语。眼看就要过年了，谁想会突然遇上这么一场大火，险些连命都丢了。几个伙计面面相觑，悄声嘀咕，
2: 这过年的工资还没发给咱呢，这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石有福还有钱给咱回家过年吗？
0: 几个人嘀咕了片刻，便有人忍不住去问石有福。石有福听说要钱，闷声说，
2: 都烧成个精光了，哪有钱再给你们。
0: 石立华见几个伙计满脸失望，闷头想了想说，
3: 各位放心，石有福没钱给你们，我还有1万多块钱，大伙拿去先回家过年吧。
0: 几个伙计绷着脸不再吱声。石立华转身再看石有福，目击似的蹲在地上缩头不吱声，便走过去说，
3: 有福，天塌下来也得吃饭啊，走，咱们喝碗馄饨去吧，先吃饱了再说。
0: 说着招呼几个伙计动身去。石有福抬脸看看石立华，忽然起身拍着屁股说，
2: 走，吃饭去，是死是活管他的，该怎么就怎么吧。
0: 石立华兀自朝前走，石有福和几个伙计跟在身后。石有福撵着喊，
4: 立华叔，我兜里可是连1毛钱都没了，吃饭的钱你掏吧。
0: 石立华说，
2: 说好了我掏钱嘛。
0: 石立华说着探手掏进棉袄里边，又扯着身子使劲儿在棉袄里摸索了一会儿，才费劲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塑料袋包裹的纸币，对石有福晃了晃说，
2: 这是我的存折，贴着小肚子藏着呢，不然早被大火给烧毁了。
0: 几个伙计跟着说，
4: 还是立华叔有心眼儿，平时不露富，把钱藏这么严实。
2: 石立华说，咱先去银行把钱取出来给你们分了，回家过年。
0: 石有福看石立华真要给几个伙计分钱，顿时觉得一汪热泪涌出来，带着哭腔说，
4: 关键时刻还是咱村的老亲戚，我喊您叔是喊对了。
2: 石立华说，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

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0: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1: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0: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3: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

0: 冲过去，然后那个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2: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3: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4: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3: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5: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8: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9: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8: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9: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8: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9: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8: 啊，信阳调的。
9: 对，
8: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抢收啊？
9: 今天2台。
8: 两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0: 这水泵坏了。
8: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1: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9: 肯定加班，
11: 搞了12天，疲累又搞不起。
8: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9: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8: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2: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9: 现在他马上过来。
8: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 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程。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3: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2: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晓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4: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5: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

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

0: 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3: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 80% 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3: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3: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历时代潮头

0: 啊，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黎巴嫩方面对此尚无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晚，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下令以军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行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政府内阁会议已批准扩大作战的决议。此次升级的具体行动预计包括3项：第一，恢复对黎首都贝鲁特的空袭；第二，轰炸目标从所谓的军事设施扩大到所有被认定为隶属于真主党的建筑物；第三，重点打击真主党的无人机编队及高级指挥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本月15号，美以黎三方刚刚同意将停火延长45天。以媒体认为，以方的最新行动实际已经宣告，由美国斡旋的这份停火协议已名存实亡。以媒体在分析以色列选择此时升级行动的原因时称，表面原因在于真主党近期密集使用无人机，造成以军重大伤亡，以军却始终几乎难以有效应对，而深层原因则与美伊正在进行的谈判直接相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地时间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据塞内加尔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6号，塞内加尔前总理松科在被总统法耶解职数天后，在国民议会全体大会上当选为新任议长。英国商会当地时间25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对其经营带来影响。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缩减。贵州、湖南、重庆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感将贯穿全天，公众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

0: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1/4，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3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4: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 2.5 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 1.7 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蓓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0: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1: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0: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2: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0: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3: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0: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0: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5: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0: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6: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

0: 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四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两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1: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这个头晕了。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1: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4: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七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 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

0: 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2: 今天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3: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曾经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2: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4: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碱点不碱的风险。
5: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一个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

0: 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季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1: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2: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3: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呀。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7: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8: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7: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8: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级管理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7: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

0: 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参。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我是泗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争分豪分》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创新推出政绩官访谈式教学课程，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为推动政绩官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泗水县干部正德教育中心深耕教学创新，活化教育形式，原创研发访谈式正德教学课程，初心铸魂，实干铸技，藏在村支书时光宝盒里的政绩官答卷。全县科级干部培训班、青年干部培训班、县直机关党务干部培训班在我县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完成授课，以沉浸式、对话式、榜样式教学解锁正德教育新课堂。课堂之上，主讲人以时光宝盒为创意载体，串联村支书扎根乡村、久久为功的实干历程，通过访谈对话、案例剖析、现场互动，生动诠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授课过程中，学员们沉浸式聆听基层干部的实干故事，感悟榜样力量，深刻体会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参训的青年干部纷纷表示，课程内容鲜活，形式新颖，让大家在共情共鸣中感悟实干真谛，校准奋斗航向。科级班学员苏杰：
6: 刚才聆听了姚书记的发言，受益匪浅，感受颇深。正确的政绩不是外表鲜丽的数据报表，不是立竿见影的形象工程，而是落实好党中央部署的大事。南仲路村位于龙湾湖附近，保护好龙湾湖生态安全，守护好绿水青山，实施好乡村战略，让党和人民满意能放心，让群众满意，这就是最大的政绩。
5: 青干班学员赵安然：
7: 今天的这堂访谈式的教学课呢，让我印象的非常深刻。我感觉这堂课非常的新颖，是以一种听故事的方式，让人能够更加听得进去，也更加印象深刻。那么通过刚才在课堂上认真聆听了姚书记的在基层的点点滴滴呢，也让我深受感动，备受启发。同时呢，让我更加深刻、更加朴实地理解了正确的政绩观。那么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干部呢，更加要树立好正确的政绩观，脚踏实地的工作，立足自己的所在的岗位，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5: 此次访谈式课程的成功推出，是泗水县干部正德教育中心持续深化教学改革、丰富课程体系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中心将继续立足泗水本土正德资源，聚焦干部教育培训需求，不断创新教学模式，引导全县广大学员干部 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实干担当中书写泗水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消息，5月24号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讲话，县委常委副县长郭庆国主持，县级同志刘桂彤、冯甲新出席。会议指出，安全生产是底线工程、民生工程、政治工程，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扎实的举措，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把各类安全事故教训转化为防控举措，把小隐患当作大风险防范处置，要常态化全方位开展非煤矿山、消防、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及城镇燃气各种设备与工贸行业、防溺水等各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留死角、不漏盲区，精准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立足行业职责，扎实做好污染防治、防汛抗旱等当前重点工作，全面筑牢安全防线，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本台消息，5月22号，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陈国栋、董继华、王卫国、单英姿，县人大财经委全体成员、常委会相关委事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顾新华、县政府副县长邵英哥先后参加活动。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弘毅食品、盛家新材料、城际轨道、鸿鹏数控等四个现场，随后召开座谈会。会上，县工信局、县发改局、县建材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县食品产业发展促进中心负责人汇报了相关工作，视察组成员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顾新华就视察组成员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做了回答，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全县实施工业强县战略情况，梁基武做了总结讲话。会指出，近年来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始终坚持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牢牢把握工业经济发展这条主线，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统筹工业运行、推进项目建设、助力企业纾困、推动产业转型等方面精准发力，全力推进我县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重点企业发展稳中提质，工业经济发展韧性逐步增强，为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工业是县域经济的核心支撑，是强县富民的关键抓手，更是推动全县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工业强县理念，进一步增强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要坚持工业经济头号工程不动摇，持续深化链长制、一链一策，全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企业，精准解决企业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全力培育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打造食品与机床附件产业集群地，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同频共振，持续优化工作流程， 不断提升服务效率，

0: 切实为工业发展、企业经营保驾护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月26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阴，18到25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我是似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翠平，我将于5月28日做客正风豪风热线节目，就免疫规划、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容易发生追尾、侧方等交通事故。那如何做到安全行车？别急，我来教你。检查雨刮器、制动器等状况，确保视野清晰。雨天行车合理使用灯光，不要开启远光灯，注意避让路边的行人和骑行人员。遇积水较深或情况不明时，不要贸然行驶，可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车辆涉水一旦熄火，不要盲目尝试重新打火，应立即离开车辆，转移至高处。遇雷电天气，不要将车停放在树下、高压电线、广告牌以及低洼地带。如果车辆被淹，车门难以打开时，要及时打开中控锁，用逃生锤或利器敲击车窗边沿或四角逃生。雨天行车，牢记六字：降速、控制、亮尾。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5: 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6: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5: 水世界。
6: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6: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9: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0: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

0: 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2: 这是我们的根，有山有水，这是我们的家，有房有田。

每个人的微小举动可以汇聚成巨变的力量。让我们携起手来，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小彤。你是不是也经常一照镜子，猛地瞥见头顶又冒出几根白的刺眼的头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这白头发怎么又多了？都说白发拔一根长十根，到底该不该拔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白发和衰老直接相关，觉得头发一旦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但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研究发现，已经变白的头发竟然还有机会逆转重新变黑。想弄清头发为什么白，又为什么还能黑回去，科学家用了一个很妙的办法，把头发当成树木年轮来研究。2021年国际期刊《细胞生物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白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你的压力水平走的，因此你的白头发其实是一本压力日记。我们的头发每个月大概长1厘米，于是研究人员把单根头发从发根到发梢，像切时间片段一样，对每一小段的色素含量进行精密分析。这样一来，这根头发过去几个月甚至一年里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突然变白，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全都被清晰地读了出来。他们找来了一群感觉压力起伏比较明显的参与者，

0: 提醒：如果毛囊常年累月泡在高压里，或者身体机能本身已经严重衰退，毛囊就可能被锁死在白发状态，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抓住压力刚刚开始作祟的窗口期非常关键。要是近期压力明明不大，家里也没有年纪轻轻就白头的遗传，可白发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外冒，那就要低头看看自己的饭碗了，很有可能是营养没跟上。如果身体缺乏以下三种营养素，可能会更容易长白发。一、蛋白质。组成头发的基本单元角蛋白就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发质会变差，毛糙、发黄等情况都与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二、铜、锌、硒等微量元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黑色素的合成需要一种叫做酪氨酸酶的物质来推动，而这种酶的活性高低会直接影响合成过程的效率和结果。铜、锌等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供应，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反映到你的头上就会出现白头发。三、B 族维生素。它参与了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们的帮助，同时还能保证黑色素细胞的正常活动。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等问题。生活小常识在这里要提醒您，如果白发是在很短时间内突然大量增多，或者年纪轻轻就满头花白，建议先去医院排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异常、恶性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某些先天代谢缺陷，都可能是背后推手，拿不准的时候交给医生判断最安全。那排除了疾病因素，剩下的日常预防与逆转我们分两头抓。一、压力太大引起的，就要学会释放压力。首先是动起来，运动是公认的减压良药，每天散步半小时，让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其次是静下来，冥想、深呼吸、正念练习，这些看起来什么都没做的方式，其实是在帮助大脑从高速运转切换到休息模式。最后是要说出来，别把坏情绪憋在心里，找个信任的朋友聊一聊，哪怕对方没有给出什么建议，倾诉本身就有疗愈的力量。二、缺乏营养引起的，首先要补充蛋白质，日常生活中多摄入优质蛋白，分别是鸡蛋、牛奶、鱼肉、虾肉、鸡肉、鸭肉、瘦牛肉、瘦羊肉等。微量元素，比如牡蛎、瘦肉、坚果、蛋类、豆类等食物富含锌，猪肝、虾、贝类、坚果、种子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铜，海产品、瘦肉、坚果、大蒜、蘑菇都是富含硒，那适量食用以上的食物来补充相应的微量元素。最后是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常见于动物内脏、豆类、乳蛋类、畜禽鱼肉类和全谷物等食物。再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白发真能重新变黑吗？科学给出的答案是有可能，但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不是什么昂贵的黑发神药，也不是朋友圈里流传的偏方，而是你让自己放松一点，给身心放个踏实的假。当然，头发的变化是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缓慢却诚实。你为健康花的每一分心思，镜子里的那个人早晚都会还你一个惊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集不见不散。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3: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呀，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她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她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她。我知道，她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她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了。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

0: 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戴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呦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 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5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他坦白，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他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他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他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向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了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3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 这才知道告

0: 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现在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成韩，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

只为这一支吧。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族》。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为了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1: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晨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远看在天边，近看在眼前，光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心情异常沮丧，别人说他是骗子，可他却说这是因为他曾经最大的目标就是揪出一个骗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来你这儿是觉得如果我再不找个人说说话，哎，我可能就要憋死了。
1: 憋死了？
0: 嗯，最近总是睡不好，睡着了也都是噩梦，梦里总有人骂我是骗子。
1: 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确实骗了人，但我不是骗子
1: 啊。
0: 要不是我先被别人骗了，也不会去做那种事儿。但是既然做了，也回不了头了。
1: 你愿意从头说说吗？
0: 是得从头说。最开始只是因为想逃开我的女朋友。
1: 逃开？
0: 嗯，她叫秦香雪，认识她是在一个饭局上，当时她还在上大四。香雪是个很单纯的姑娘，她很浪漫，喜欢花前月下，

0: 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现在想想，我对他其实也算不上爱吧，只不过当时我刚离过一次婚，很寂寞，所以就想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女孩做个伴儿。跟他相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在迁就他。我知道，他对我是认真的。休息的时候，他总是会亲手给我绣鞋垫、织围脖。收到他的礼物时，我也确实挺感动的。毕竟这个时代，会做这种手工活的女孩也不多了。我们俩其实算是异地恋吧。他的大学不在我们老家，但是只要一放假或者实习的时候，他就会跑过来和我约会。我们也同居过一段时间，不过接触多了，他身上的缺点也就全都暴露出来了。可能是从小被家里宠坏了，我发现他强势起来真的很可怕，甚至可以说是霸道的吓人。有一次聊到未来，他说他想和我结婚，我就开玩笑说，如果不想和你入洞房呢？他竟然说了一句，如果你不和我进洞房，我就让你蹲班房。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是笑嘻嘻的，可真的把我吓到了。其实最后决定逃开他，也是因为他和我妈吵了一架，原因也是一件小事儿。香雪不想吃剩饭，觉得不健康，可我妈勤俭惯了，坚持要吃。哎呀，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甚至想过，这要是真结了婚，还不得天天吵啊？我妈说她不喜欢香雪，所以对我下了最后通牒，让我们分手。哎，我爸去世的早，我妈当时也快60了，我不希望自己背上个不孝的骂名。
1: 所以你就跟香雪提了分手？
0: 这种话我要是说出口，我真信他会捏造出个什么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弄进班房。所以啊，我只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老家。当时正好我一个同学在贵州修铁路，问我愿不愿意买辆货车过去跑运输挣钱。其实我过去就是跑货运的，只不过之前挣了点钱就歇了几年，后来存款也不多了。同学这么一说，加上香雪一逼，我就决定去贵州。到了贵州铁路的工地上，同学带我去找了他们公司的老总，他姓杨，是个秃头，虽然看起来大不了我多少，但一严肃起来还是挺让人心里打鼓的。我同学说明了我的来意之后呢，杨总竟然不同意我加入。
1: 原来你去之前他没和老板说好啊？
0: 哎呀，没说好，我同学以为这件事很好办，就让我先过去了。没想到杨总拒绝的那么干脆，还说我要是加入了就会抢别人的饭碗，就算他同意了，他下面的兄弟也不会同意。我同学不甘心，一直在低三下四的说好话，但杨总就是不同意。我觉得也没必要继续再说了，就拉着同学出了办公室，毕竟强扭的瓜不甜，同学觉得还能再争取一下。可我却觉得，就算杨总答应了，也得时常看他的脸色，人活的要有尊严才行。但我同学不死心，他非要把这事儿办成，所以又逼着我买了两瓶好酒，一条好烟，晚上又去了杨总家里。没想到去了他家，他的态度竟然缓和了不少，可能是上午我那个倔劲儿让他印象深刻吧。加上晚上我们又说了不少好话，他终于同意我挂靠在他公司底下干活了。哎呀，我也终于拿到了买车加盟他公司的运输批条。那天晚上我们拿着批条别提多高兴了，我们找了个饭馆吃烧烤喝酒狂欢了一把，然后一觉睡到了天亮。接下来就是买车干活了。
1: 你过去跑运输的时候没买车？
0: 没买，开的一直都是公司的车。但这次我想买一辆自己的车，开起来也踏实。回家以后我跟我妈一商量，她也没反对，我就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打到了一张卡里，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回了贵州。我这人啊， 一直都挺自信的。虽然我没考上大学，但我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像《孙子兵法》《鬼谷子》《代之列传》《穷爸爸富爸爸》这些书啊，都快被我给翻烂了。
1: 这么想赚钱呀？
0: 哎呀，谁不想赚钱呀？而且我觉得，凭我的本事，一定能赚到。很快，我就买了一辆能装二三十吨的大货车。按照公司的程序呢，要由公司统一办理行车证和牌照。上了牌照之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拉工地上的土方和水泥，收入也还可以。不过公司一般每个月只给一小部分油钱和生活费，剩下的钱杨总说年底结清。因为其他车老板也是这种待遇，我也就没反对。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算平稳，而且和朋友吃饭时我又认识了一个姑娘。
1: 你们好上了？
0: 一开始只是对她有些好感。她叫苗玉，是个苗族姑娘，长得很娇小很可爱，特别是性格，哎呀，特别温柔。比起香雪啊，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正和她亲近起来，是因为有一次出车我遇上了麻烦。在那边开车啊，都是走山路，而且都不是正经的公路，很多地方都是临时修出来的路段，所以啊，难免会有车歪车陷的情况发生。哎，我就遇到过一次，当时我的车陷在了悬崖边上，根本开不出来。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又没有救援工具，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一起出来的同事上来一看，就说这种情况只能找一个大一点的挖掘机才行。可是到哪儿去找啊？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花钱都不一定有人愿意干。不过我突然想起苗玉是在县城机关上班的，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他办事竟然那么神速，也不知道从哪儿调来一辆挖掘机，一个小时之后就开了过来，把我的车给拉了出来。我说要给钱，可人家也只收了点油钱。哎呀妈呀，当时真的把我感动坏了。所以这件事之后呢，我专门给苗玉买了一套很火的化妆品感谢她。之后我就开始追她了。我真的很喜欢她，她文静极了，特别能激发人的保护欲。但我能感觉出来，她对我俩的未来好像也没抱什么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命有多苦。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啊，和她谈了五年，正要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个男人啊突然得了重病去世了。第二任男朋友身体倒是没什么问题，可是后来竟然出车祸去世了。
1: 怎么会这么寸啊？
0: 哎呀，是啊，听完这些我更心疼他了。可是苗玉却哭着跟我说，算命的说他命硬克夫，我张口就说别信他的，算命的都是骗子。
1: 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啊？那香雪那边你怎么处理啊？
0: 香雪，哎，还没等到我和她坦白，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怀孕了，让我回去一趟。
1: 啊，
0: 我一听就急了，她大学还没毕业，要是这事儿被学校知道就麻烦了，而且如果她父母也知道了，我更是没有活路了。所以啊，我就求她能不能把孩子给打掉。他当然不同意，我就只能低声下气的不停地说好话。他最后勉强同意了，但条件是我必须亲自陪他去做人流。这要求确实不高，谁叫我是个渣男呢？我就找了个替班师傅，自己悄悄坐车去了香雪读书的城市。可是刚看到香雪的时候，我都以为自己看花眼了。
1: 怎么了？
0: 她哪像是怀孕的人呢？整个人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一点都没有发愁的意思。
1: 你是说他骗你？
0: 没错，他自己也承认了，说太想我了，就用这招把我骗来了。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啊，当然也是庆幸他没有真怀上。
1: 不过既然你想和苗玉在一起，那有没有借这个机会跟香雪摊牌啊？
0: 没有，说到底我还是有点怕的。

0: 所以那次就只是好好陪了他几天。后来工地那边打电话来说，替班师傅有事儿，让我赶紧回工地干活。香雪一听我要走，整个人都蔫了。我就劝他说，光有感情是没法过日子的，没有经济来源，一切都是空谈。其实这道理他也懂，加上他马上也要出去实习了，所以也只能让我走了。他亲自送我上的火车，车开动的时候他哭着跟车跑了很久。哎呀，那个场景真的让人不哭都不行。
1: 所以你说梦里有人说你是个骗子，那个人是指香雪吗？
0: 不是，不，你说的也对，我确实骗了香雪，在贵州和别人交往，但实际上我真正骗的人被我伤得更狠。可谁让我先被别人骗了呢？
1: 你到底被谁骗了呀？
0: 那个杨总，
1: 他拖欠你们钱没给，
0: 比那个严重多了。我回工地之后三个月，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工程车刚上班，就有几个人来到了工地上，他们亮出了证件，说自己是法院的法官，要查封我们工地上所有的运输车。
1: 什么情况？
0: 我们也都是一头雾水，就围着法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法官说我们公司欠别人的钱被债主告了。我就更不明白了，欠钱的是公司，你们可以去找公司要啊，车是我们私人掏钱买的，凭什么扣我们的车？一个法官告诉我们，他们只是按诉讼程序履行法律手续，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去法院做进一步的了解，最好能找个律师。我们几个一听觉得有道理，就一起先去公司想讨个说法，毕竟公司再欠别人钱也不能拿我们的私有财产抵债，是不是？可是我们六个车主一到公司才发现，哼，公司竟然锁门了，连平时上班最勤快的财务人员都没影了。
1: 他们跑了？
0: 对，周围人说已经好几天都不见有人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可能被别人坑了。哎呀，第二天我们到市法院去问了一下，这才知道告我们公司的是一家湖南的公司，扣我们的车也是湖南法院的法官，当地法院只是协助。扣车的理由是我们六辆车办行车证和牌照的钱全是湖南公司借给我们公司的，按照约定还钱的时间到了，可我们公司还不起，只好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一听还是觉得这个理由狗屁不通，我们就认准一个理，公司欠钱也不能扣我们的车呀。可法官却说这车本来就是公司的，扣下也合理合法。
1: 可买车的钱是你们掏的呀。
0: 对呀，我们也是这么说的。那个法官也算有耐心，他跟我们说物权法规定行车证就是车的身份证，而我们的行车证全是公司办的，所以物权应该属公司，至于车是谁买的法院也不知道，这个也没法去查证，所以法院都是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不服可以上诉，也可以通过检察院抗诉。
1: 难道说那个杨总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这么一出？怪不得说年底再把工资发给你们，他早就想卷钱跑路了，然后用你们的车做抵押。
0: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我就赶紧给同学打了一个电话，当时他在另一个工地上，他跟我说啊，他的车也被扣了，我们就更慌了。你知道吗，这车就是我们的身家性命啊，我把我们家里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买车了。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找了呀，可律师也不是活雷锋啊，请律师要花钱的。哎，我们跟律师七嘴八舌的说完情况以后，他也很有耐心，说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样可以减少我们的损失，但是这些啊都是要交代理劳务费的。我们平时在公司过得也特别节省，因为公司给的钱真的太少了，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公司都人去楼空了，我们到哪儿找钱去？可是大家也都知道车才是大头，所以大家一商量就咬咬牙一起先垫了4000块钱给律师。后来律师通过走访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虚假诉讼。
1: 虚假诉讼什么意思啊？
0: 说白了就是左手告右手。律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

0: 比如甲和丙一起开了公司，都给公司投了钱，但甲是法人，丙是股东，甲和乙又是好朋友，甲托乙给自己办车证，因为没给钱就给乙写了一张欠条，如果还不上，乙就可以上法院告甲欠钱不还，法院就能按照程序把甲和丙的财产都给乙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乙这么一个人，他和甲就是一个人。甲之所以虚构一个乙的存在，就是为了把丙的财产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些车主就是那个丙。
1: 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那个湖南的公司也是杨总自己开的。
0: 对，他找人啊挂了个法人的名字，但实际上那个公司就是他的，而且就是他蓄谋已久的事儿。律师说啊，我们公司欠湖南公司的那个欠条上写着我们的车证和车牌号码，欠条落款是3月23号写的，可我明明是4月23号买的车呀。
1: 也就是说车证和车牌号是早就办好了的。
0: 对，
1: 真够黑的呀。那你们这也算是有证据了，就可以告他了呀。
0: 可你先得找到人呢。我去过杨总他住的小区，但是那儿的保安告诉我，哼，他早就搬走了。
1: 那是一定的呀。
0: 可我是不甘心，我后来突然找到了那个骗子老家的住址，专门叫了一个朋友一起去骗子老家找他。可是到那儿一打听才知道，他早就把两个女儿送出了国，他自己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他老屋子的蒿子都快长到半人高了。哎，当时已经快到年关了，我们的律师费用也快交不起了，大家都有点泄气了，可我还是不想放弃。
1: 这个夜晚，这位客人一直在跟我讲述他找寻骗子杨总的过程。后来他找到了吗？为什么为了找到骗子，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遭人记恨的骗子呢？这和他交往过的女性有什么关系？下一个夜晚，欢迎您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和我一起听完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1: 穿过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纪摘要节目。
1: 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

0: 把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3: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 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

0: 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

0: 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 灵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2: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书记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3: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书记。
1: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4: 哎，可能没带的，是吧？
1: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5: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2: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6: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9: 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0: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9: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0: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1: 791.9

0: 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3: 王兄是吗？
4: 啊，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7: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

0: 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 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是凯文。
3: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济南开幕，战怡琴出席并致辞，斯托伊尔科维奇、梅萨罗维奇、查瓦拉、努尔科维奇领舞致辞，周乃祥主持。
3: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播出，深化改革增动力，扩大开放永争先。
2: 发挥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优势，山东船企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接连斩获大单。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办，境外参会代表超8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东台消息，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昨天在济南开幕，国务委员战怡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北马其顿副总理兼足迹关系部部长斯托伊尔科维奇，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梅萨罗维奇，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查瓦拉，黑山议会副议长努尔科维奇，山东省委书记林武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战怡琴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中东欧各国领导人共同擘画和战略指引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启动14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为双边关系、区域合作、中欧关系协同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地方合作作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历史大势，坚持开放合作，加强战略对接，打造务实成果，聚焦绿色创新，增强发展动能，深化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不断把合作推向新高度。林武表示，近年来山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度融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持续放大友城结好的桥梁纽带和平台作用，推动取得一系列务实成果。我们愿与各方一道，在元首外交引领下，携手拓展经贸合作，密切互联互通，促进绿色发展，深化人文交流，努力谱写合作共赢崭新篇章。与会外方嘉宾表示，中国是可信赖的重要合作伙伴，愿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地方交流合作，把握发展机遇，促成更多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持续助力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关系发展。活动当天，战怡琴分别同斯托伊尔科维奇、查瓦拉举行双边会见。来自塞尔维亚和越南的两名友人代表分享了与山东合作的故事。开幕式还发布了友城结好清单、友城留学生奖学金计划、结好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清单等。25号，周乃祥会见了与会外宾代表，就深化经贸、人文、友城等领域合作进行交流。本次会议由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省州长联合会共同主办，主题为携手同行，共创未来。来自44个国家的领导人、前政要、省州市长、驻华使节和友好城市、友好团体、商协会、企业代表等共约400人参会。
3: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永争先，牢记嘱托，山东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外贸外资逆势上扬，国际物流大通道持续贯通，制度性开放纵

0: 深推进，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的齐鲁新答卷。请听报道。
1: 相隔千里，山海同心。刚刚落幕的2026年港澳山东珠上25个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达 40.7 亿美元。高盛、贝莱德等国际金融机构明确表达看好山东、投资山东的强烈意愿，不断打造高能级平台。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继2026年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正在举办，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也即将在山东召开。澳门山东社团总会理事长兼执行会长、豪品控股澳门有限公司董事长冷瑶：
2: 我们共同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凝聚山东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利用港澳国际窗口和超级联络人的优势，推动山东产业从产品优势向品牌优势的价值跃升，
1: 持续扩大高质量外资朋友圈，全面落实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措施。阿斯利康用3年内3次追加投资的实际行动为山东投票，新加坡金鹰集团投资的莱塞尔纤维项目落子几年，一大批好项目、大项目成为山东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山东省商务厅外国投资管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孔涛：
3: 近年来，我省着力打响智诚山东近月远来招商品牌，持续加大敲门招商、股权并购和利润再投资的工作力度，围绕标志性产业链与跨国公司精准对接，成功吸引一批跨国公司及海外资本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稳外贸就是稳经济，拓市场就是拓未来，全力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山东拓市场、增动能、强保障，连续2年实施万企出海、鲁贸全球、国际市场开拓行动。与此同时，省商务厅还牵头打造山东外贸优品库，重点培育3456种重点出口商品。淄博汉青陶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端古瓷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过去主要靠参加迪拜、俄罗斯的国际展会拓展客户，成本高、效率低，优质订单常常擦肩而过。如今他们的外贸迎来了新变化。淄博汉青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少晨：
4: 我们入库了省商务厅外贸优品库后，依托平台海外大数据的精准匹配，叠加淄博市外办协助办理好我们的欧盟认证，那欧盟中东的新客户就主动找上门来。那今年以来呢，出口订单比以往增长了超50%。
1: 产品走出去，通道是关键。沿着东连日韩、西接欧亚、南达东盟、北抵盟俄的通道网络，山东加速构建陆海空域全方位国际物流大通道。青岛港外贸集装箱航线260多条，居北方港口首位。山东中欧班列运营线路达57条，直达共建“一带一路”28个国家、60个城市，累计开行超1.5万列。山东高速齐鲁号欧亚班列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春波：
5: 我们将积极构建2+4+N 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网络，在境内协调推进中欧班列济南、青岛集结中心建设，不断提升集结能力。在境外，我们先后设立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塞尔维亚、尼吉亚、俄罗斯莫斯科、老挝的万象4个海外集结中心，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境外集束运体系的搭建。
1: 硬联通拓展空间，软联通提升能级，制度型开放是山东在更深层次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一招。山东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自贸试验区累计形成38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省复制推广，覆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海洋经济等8大领域。上合示范区探索形成6类产业出海模式，累计推出20多项惠企政策，带动山东与上合组织国家贸易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8598.1亿元，同比增长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济南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刘赛：
6: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持续拓展中亚、中东、拉美、非洲、东盟等新兴市场，与越南、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断深化，多元市场格局加快构建，外贸发展的韧性显著增强。
7: 船舶与海工装备是山东的优势产业，也是山东开拓国际市场的主阵地之一。烟台的一家船企不断围绕国际市场调整方向，深入参与国际产业链， 通过汽车运输船、风电安装船等主力船型，

0: 接连斩获国际大单，请听报道。
1: 在烟台中吉莱夫市龙口基地，一艘为希腊船东建造的汽车运输船即将进入整体的合拢阶段，下个月就要下水调试，预计七月底正式交付，将成为我国造船业深度参与国际滚装船市场竞争的又一力作。龙口中吉莱夫市 H591 项目经理侯良：
2: 这艘马上要下水的汽车运输船全长199.9米，行宽是38米，设计的航速为19节，一次性能装7000辆车。船上装了双 C 型的 LNG 储气罐，采用了双燃料的动力模式，比普通的滚装船更加的环保低碳。
1: 中吉莱夫市是山东海工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但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多元化，企业也遇到了发展瓶颈，增长一度放缓。他们结合自身的制造优势，开始探索结构转型。烟台中吉莱夫市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供应链管理中心助理总监孔小勇：
3: 半潜式钻井平台曾是我司的核心业务，体量大，生产周期长，受国际油价波动以及行业周期性的影响，面临较大风险。为应对这一挑战，在风电安装船、汽车滚装运输船等领域持续发力。
1: 新产品国际需求旺盛，对技术的要求也更高。就拿希腊定制的这艘船来说，它拥有13层甲板，宛如一座海上巨型立体车库。为了减轻船体重量，提升行驶稳定性，船体大量采用6毫米的铂钢板，给建造特别是焊接环节带来了不小挑战。龙孔中吉莱夫市 H591 项目经理侯良：
2: 我们采用了自动化的焊接技术，做到了单面焊接双面成型，极大的降低了焊接所产生的热影响，完美的控制了薄板焊接产生的变形问题。
1: 大型船舶流程繁多，单靠一家企业很难独立完成，在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中吉莱夫市还积极参与国际协作。龙孔中吉莱夫市项目级总监刘浩：
4: 与国际知名船东船企社及航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在船型联合研发、规范标准对接、项目订单协同、绿色低碳技术共享等方面全方位联动，深度融入全球滚装船航运产业链，以中国建造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分工合作。
1: 为了方便企业参与协作，加快企业零部件进口和整船出海，烟台海关不断创新监管模式，为企业大幅压缩了备案和核销时间。烟台海关驻八角办事处保税监管一科科长李震：
5: 我们指导企业提出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申请，有助于企业集团内保税料件自由流转，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同时按企业单元设立电子账册，企业生产过程中可以根据进展随时变更进口料件，后期统一申报单号。这种模式节省了企业备案时间80%，缩短核销周期30%。
1: 政企合力，企业的船舶交付周期从16个月压缩至12个月，国际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2025年，中吉莱夫市实现年产值175亿元，同比增长8%。今年他们延续了增长的态势，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已经超过500亿元。龙口中吉莱夫市项目级总监刘浩：
4: 中吉莱夫市成功实现从建造主导向设计、建造加集成一体化服务的战略转型。除汽车运输船业务外，我们的生产储油船等高端油气装备需求也是增强的。全行业正加速向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新能源装备订单保持稳定的增长，排产已至30年底。
6: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作为工业大省和消费大省，山东正用差异化产品打开新增长空间，推动高质量供给更好匹配消费升级需求。请听报道。
7: 在临沂有一家工厂，它生产的收音机你不能用，因为它比你的人还高。它生产的相机你不能用，因为你根本拎不动。就是这些你用不上的巨型复古道具，去年一年卖出了3000万，客户遍布全球。
1: 这家企业做的是把收音机、电视机等特色物件等比例放大，变成景区里的复古售卖亭、打卡装置和移动餐车。它不是卖能用的电器，而是卖能拍照的场景。产品一推出，景区、商业体的订单就来了。山东无穷大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向凤祥：
8: 我们本身就是深扎于这个文旅行业，这一款的话是长10米的，基本上会6万多，市场反应非常的强烈。我们现在的新品有40多种了。
1: 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把握发展契机，当地从会展经济到产品配套，主动帮这家企业对接资源。临沂宜和新区战略新兴光电产业发展中心四级主管

0: 吕娜。
1: 我们帮他们争取到了广交会的6个展位，首次亮相就接到了3个国家的一项订单，依托临沂小商品市场的资源优势，帮他们对接了7家的本地供应商，配套率已经超过了90%，全环节帮企业降低成本。
0: 企业有了开拓新市场的底气，瞄准国内外露营经济催生的新消费场景，他们顺势推出了太空舱，一种可移动的装配式住宿单元，主要应用于露营基地和景区民宿。山东无穷大景观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向凤翔：
2: 已经有11个总代的国家，不过每一天的话基本上都会有1-2波国外的客户都会来工厂实地去考察，今年订单要更加的多40%左右。
0: 用新供给拉动新消费，可以靠造场景打开市场，也可以用分赛道抓住机遇。当前银发经济持续升温，山东接连出台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释放出明确的产业信号。宁津作为中国实木家具之乡，聚集了5300多家市场主体，当地企业嗅到机遇，开始从普通家具向适老化转型。市民张志伟：
3: 我选的这款护理床啊，没有明显的棱角，老人用起来啊会更舒适也更安全，我们也会更放心，再加上政府30%的补贴啊，整体算下来我们才花了2000多块钱。
0: 张志伟买的这张床来自当地一家老牌家具企业，这家企业以前主要做传统实木家居，同质化严重，利润微薄，转型适老化赛道后发现老年人的需求普通家具难以满足，于是他们针对性的做了改进。山东邦杰适老化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华伟：
4: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改了圆角工艺，像座椅跟扶手呢全部加装了防滑和助力设施，我们一共有51项专利，全部围绕着安全省力2个核心。
0: 今年1季度，邦杰的营业额就超过了2000万元，同比增长6%。为帮助更多企业转型，宁津县设立产业发展资金，规划建设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园，打造集研发设计、制造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区，为适老化家居产业搭建起全链条支撑平台。宁津县现代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谢富平：
5: 全县家具企业已经有300多家转型了适老化家具，年产值可以达到31亿元，正在拉动一个100亿级的新消费市场。
0: 这个月山东又出台消费品新政，明确要围绕适老产品、智能家居等新消费趋势培育消费名品，到2028年全省将培育30个以上中国消费名品、300个以上省级消费名品，新增200项以上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
6: 权威发布，经国务院批准，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的报道。
7: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会上介绍，青岛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6届。峰会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8: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本届峰会是面向跨国公司的重大机制性活动。峰会将围绕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全面宣介中国15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7: 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本届峰会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活动安排注重时效导向与多元融合，活动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最大限度释放合作潜能。
9: 在延续前6届优质嘉宾资源，保持峰会高规格的基础上，紧扣15、17跨国公司对华合作新趋势，既诚邀老朋友，又广纳新伙伴，持续拓展峰会朋友圈。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参会的跨国公司领导人435名，其中境外的跨国公司负责人355名，来自东盟、欧盟、韩国等

0: 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参会的是84人，包括世界500强的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的负责人。
1: 威海荣成市深耕海洋产业，通过盐链、捕链、强链，打通育苗、养殖、捕捞、加工、流通全链条，把近500公里海岸线转化为产业优势，打造富民兴产的海洋产业金名片。请听报道。
2: 这个是规模最大的。
3: 在荣成市巡山集团有限公司育苗分公司，工作人员正仔细检查育苗池的水质、水温和光照，监测苗种生长状况。企业副厂长王磊介绍，他们会根据情况及时调整投喂方案，全力保障鲍鱼苗的品质与成活率。
2: 我们公司有10个育苗基地，是国家级的鲍鱼海带量种场，咱们自己有10多个养殖架系，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性的来做他们需要的品种。
3: 科学精细的管理培育出优质种苗，目前荣成市鲍鱼年产超3.5万吨，产值约30.2亿元，海带年产量50.8万吨，是全球最大的海带产区，海参产量稳居全国前列。荣成海洋渔业已形成从育苗到加工的完整链条，优质苗种为海洋初级产品产业稳步发展打下基础，远洋渔业则为这条产业链拓宽了更广阔的空间。作为全国第二个国家级远洋渔业基地，荣成沙窝岛远洋渔业基地年水产品进出口贸易量达到40万吨，已成为区域远洋渔业产业发展的标杆阵地。此外，荣成拥有远洋渔船317艘，占全省65%，作业版图已拓展至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极公海等6个国家专属经济区。2025年，荣成市完成远洋渔业产量23.3万吨。船员宋志刚：
4: 我们这艘船主要在东南太平洋捕捞金枪鱼，一次出海就是24个月，资源能到肥底，船上的冷藏设备能把鱼活的温度控制在-60摄氏度，保证鱼运回来的时候和刚捕捞上来的一样的新鲜，也让永成海鲜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3: 眼下，荣成市正逐步完善海洋食品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产业从零散经营向品牌集聚转型，让每一份来自大海的馈赠都发挥出最大价值。荣成市海洋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戴欣欣：
5: 我们将持续盐链、捕链、强链，深耕海洋种业，做优生态养殖，壮大远洋渔业，擦亮荣成海鲜品牌，推动海洋食品产业提质增效。
6: 从25号晚间起，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迅速行动，主动备战，从雨情监测、水利加固、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民生保障等多维度发力，细化防汛举措，压实防汛责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7: 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监测手段，威海的全域雨情自动监测网络实时追踪雨情水情，为防汛决策提供科学支撑。全市125处雨量站、40处河道水位站、13处河道水文站、16处水库水位站织密感知网络，水文信息实时回传。威海市水文中心工程师吕丹宁：
8: 实时滚动分析雨水情数据，精准研判降雨影响范围、量级及发展趋势，一旦数据达到阈值，第一时间开展会商研判，快速向防止部门、社会公众发布雨水情信息，做到提前监测研判，及时预警处理。
7: 东营市河口区紧盯黄河防汛重点，坚持防大汛、抢大险工作标准，全方位夯实黄河渡汛保障。河口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孙兆波：
9: 我们坚持预字当头，从物资、队伍、预案、设施等多个方面同步推进，做到思想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全力确保黄河河口段安全渡汛。
7: 聊城淄博聚焦基层社区防汛一线，当地居民主动参与防汛工作，营造群防群治的防汛格局。德州成立应急抢修队伍，全面做好阴雨天气电力运维保障工作。国网德州市平原县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工作人员郑世斌：
10: 我们输电运检班加密巡线频次，重点对低洼地段周边的杆塔、导线及电力设施开展细致排查，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
1: 请听简讯。山东理工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举行，现场山东理工大学与江苏大学及7家企业签约，将在科研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度合作。山东理工大学拥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79个，多年来学校紧扣行业需求与区域发展需要， 累计向社会输送50余万优秀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近年来，日照市东港区积极与20多家高校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广泛应用智能温室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等前沿技术，将蓝莓优质果率稳定提升至85%以上。日照蓝莓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团镇被评为中国蓝莓之乡。为打通出海通道，日照农发集团等企业成功获批出境种植及包装资质，建立起有害生物监测、包装车间管理及全程溯源三大体系，为蓝莓拿到了走向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1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27号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北风短时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度；德州多云转晴，17到27度。聊城多云，19到27度；泰安多云转晴，17到27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7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26度；济宁多云转晴，19到27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26度；日照阴转晴，17到24度；青岛多云转晴，18到23度；烟台小雨转晴，17到23度。威海阴转多云，17到21度；潍坊小雨转晴，17到24度；淄博阴转晴，17到25度；滨州多云转晴，17到26度；东营阴转晴，18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6度。
6: 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27号6时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7号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的部分海区仍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200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烟台、枣庄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11: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3: 详询10086。
1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使用违禁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引发轩然大波，事件不断发酵。继5月15号通报查扣225公斤问题杨梅，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刑事拘留5人之后，这个事件终于迎来监管层面的问责结果。5月24号深夜，陇海区对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6个监管不力单位通报处理，23名党员干部被问责，其中2人被免。

贬值，多人被立案查处。炮药杨梅被曝光后，大家最想问的就是，杨梅是漳州的特色优势农产品，是支柱型产业，却任由不法商贩随意祸害，让问题杨梅流向全国市场，当地的监管到底哪儿去了？而这次的问责通报正是回应了公众对监管缺位的质疑，也显示出当地整治乱象的决心。这决心啊，还是来得有点晚。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本，入口的东西没有人敢心存侥幸，事后再严厉的处罚一时也难以挽回雪崩的市场信任。炮药杨梅被曝光后，漳州杨梅价格从每斤20-30元暴跌到每斤1块多，商超纷纷紧急标注不炮药，并附上产地报告，福建杨梅产业遭遇严重打击。果农们抱怨，凭什么老实人背锅，甚至有人责怪曝光问题的媒体。没炮药的果农或许的确无辜，但是消费者更无辜。大家不想在购买杨梅的时候担惊受怕，也无法分辨哪些炮了药，哪些没有炮，索性就都不买。这是很正常的消费选择，不应该背负任何道德包袱。如果要追究到底是谁害了漳州杨梅，那绝对不是消费者，也不是曝光问题的媒体，而是那些给杨梅上科技与狠活的不法分子，是没能拦住炮药杨梅的监管部门。这已经不是陇海杨梅第一次出事了。2011年6月，浙江慈溪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就发布过1号警示，提醒慎食福建漳州陇海杨梅。当时检出的可不是甜味剂，而是敌敌畏、乐果这些农药残留。而当地当时的回应是随机抽检，结果安全。还有种植大户说，肯定是有人在恶意炒作。15年过去了，安全风波再次袭来，本质上是同样的不法行为，同样的监管漏洞，导致问题愈演愈烈。追责是为了警醒，监管是为了守护，食品安全从来没有亡羊补牢的什么捷径，平时不及时清理老鼠屎，最后就是整个产业都跟着遭殃。实话实说，这个教训够深刻了，这个学费啊，太昂贵了。5月25号，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发布2025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体检入围人员名单。此前因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被南京审计大学开除学籍的顾某某，不出意料没有出现在名单之中。这事儿还要从2周前说起。5月11号，有网友发帖曝光南京审计大学一位研究生在校内偷拍女生裙底。网传这位研究生已经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5月12号晚，南京审计大学发布通报说，经查，该校学生顾某某在校内偷拍他人隐私情况属实，情节严重，依据相关规定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虽然当时录用单位没有马上表态，可是根据公务员招录相关规定，高等教育期间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员。大家不用猜也知道结果，这位的饭碗悬了。现在果然如此，你该说是可惜呢，还是可怜呢？偷拍既龌龊又违法，研究生偷拍就更令人不齿和愤怒，学校的果断处置赢得全网认可，公务员未录取更是合规合理。公众的态度十分鲜明，无论你学历多高，履历多么光鲜，一旦德行滑坡，底线失守，都会立刻清零。有人还说，是不是这位一时糊涂干了傻事儿呢？说这话的你才糊涂呢，偷拍女性裙底绝对不只是一时冲动或者恶作剧，而是对他人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的赤裸侵犯，
折射出的是偷拍者内心深处的低劣欲望

0: 和对法律的蔑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偷拍他人隐私可处以拘留或罚款，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刑法。能够考上研究生，通过公务员考试层层选拔的人，他不可能不明白这个行为的性质和后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能说明这人廉耻感荡然无存，自控力严重缺失，法治意识极为淡薄。只能这样说，履历再光鲜，难掩违法行径；光环再亮眼，玩火必会自焚。近日，四川记者入住成都市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直营店，前台说自己店是由总部管理，卫生要求也更严格，但是记者入住以后，镜头记录下的画面却将这一保证彻底击碎。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之后直接擦漱口杯。记者明确提出杯子需要消毒、浴巾需要更换的要求，前台都一口答应并做了记录，说打扫卫生大约需要40分钟，而保洁只用了7分钟就打扫完房间，杯子没有进行消毒，客房毛巾也没有更换，折叠以后重新放了回去。这家维也纳酒店的前台说法和保洁人员的实际做法大相径庭，他们可能万万没想到保洁人员的行为都被暗访的记者全部记录在案。酒店的卫生安全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有消费者出差旅游住酒店，放着酒店免费的洗漱用品不用，只用自己带的，连床品都要买一次性的卫生用品套起来才敢使用。对此一些人认为过于敏感，认为酒店卫生不可能如此不堪，甚至还有业内人士坦言，现在卫生用品和布草一客一换，没有谁敢造次。显然这次记者的暗访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也加剧了公众对酒店卫生安全的担忧。说起来，维也纳酒店也是知名品牌，连直营店都如此拉胯，让人意想不到。服务偷工减料的背后，无疑还是为了降低成本。然而，这些钱是省了，但不是在自砸招牌吗？嘴上喊的是顾客是上帝，私底下根本不把人家当回事儿，欺负人家看不见想不到是吧？谁也不比谁傻多少，藏奸耍滑的最后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傻瓜。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来听央广的报道。
3: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4: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3: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4: 对于养老保险

0: 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具体来看，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鼓励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沿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等。
2: 我们来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的相关情况，来听央广的报道。
3: 这场发布会呢，主要是围绕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数字标签、营养健康以及夏季食源性疾病防控等方面展开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就介绍，目前我国呢已经累计发布了食品方面的标准有1750项，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的食品类别。那么这套标准呢，也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4大类。可以说，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那么现行的标准体系呢，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的做法相衔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同时呢，为了顺应现在数字化的新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需求，我国从去年开始就在推广一个叫数字标签的东西，并且细化了相应的要求，这也标志着我国的食品标签正式迈入了数字化的新阶段。那么龚国强也介绍，据统计，目前已经有8000种的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涵盖了日常消费的几10种产品。那么过去呢，受纸质的这个版面的限制啊，纸质标签出现了字体越来越小、内容看不清楚、日期查不明的问题，尤其是对老年人和视力不佳的人群不够友好。而数字标签呢，通过手机扫2维码的形式，可以呈现音频、视频、放大字体等等各种各样形式的信息，把大家需要了解的信息可以说是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龚国强的介绍。
4: 这不仅仅是替代纸质标签的技术升级，更是对公众的健康营养知识的关注度的一个反馈。数字标签除了可以展示这种产品的特色、原料的来源、使用方法等消费者关心的信息以外，还可以成为传递健康知识和科普宣传的重要窗口。企业呢，也可以通过数字标签来讲解营养搭配、致敏源提示、储存要点等内容，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快捷地获取相关信息。可以预见呢，数字标签将成为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科普的新阵地。我们也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消费者一起用好这个工具，让每一份食物信息都触手可及、信息明了。
1: 现在其实生活当中，大家逛超市的时候越来越会注重这个配料表是怎么写的，那如何根据食品标签挑选出更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这个发布会上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来看标签。那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还给出了一个看标签3步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通过食品的标签来选择食品。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具体怎么看。
5: 第一步就是我们看产品的名称和类型，比如说它是发酵乳，那说明它是一款酸奶，比如说它是乳酸菌饮料，那它说明是一个加了乳酸菌的饮料，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第二步呢，就是要看配料表，在配料表中排位越靠前，它的含量就越高。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想要买一个鸡肉香肠，那我们就看一下在配料表里鸡肉是不是排在第一位， 除了鸡肉之外，还有没有添加比如说淀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在这里还提醒一些有对食物过敏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的配料表里，像大豆啊、花生啊、鸡蛋呀，这些常见的致敏源实际上是以醒目的方式标识的，我们在购买时候呢也要注意。第三步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其实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当然我们现在新版的营养标签还要求我们强制标识的是饱和脂肪和糖，如果这个食物在加工过程中比如说用了氢化油脂，还会强制标识的是反式脂肪酸。我们在看到这个营养成分表的最右边有一个NRV，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每日营养素额度的进度条。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薯片的营养成分表，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咱们吃了100克这个薯片，那我们的能量的NRV 实际上达到了26%，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一天的这个能量的26%，也就差不多1/4的额度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在其他的比如说主食啊、零食啊就要克制一点，来避免这个能量的超标。
3: 除了以上这些信息啊，实际上我们消费者还要关注的是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储存方式，也就是说这个食品它是该冷藏还是冷冻保存。比如说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比较喜欢买一些不添加防腐剂的酱油、醋或者是蚝油等等调味料，那么这些调味料在购买使用之后需要的是冷藏保存，来避免腐败和变质。
2: 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人会吃的营养补剂，这些营养补剂可不可以替代食品的营养来源呢？继续来听报道。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发布会上也介绍说，夏季要到了，很多专家就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但是呢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除了含有微生物矿物质之外，其实还含有很多种的植物化合物来一起协同起效。那么如果我们单独拎出来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营养素来补充，其实都不能够重现整个蔬果的这个效果，所以他也给出了一些吃蔬菜水果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5: 那膳食补充剂的它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一个救急啊，比如说我们确诊缺铁，我们补铁，日照不足补维生素 D 啊，吃素的人群补一点维生素 B12， 备孕补叶酸，但是呢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蔬果的替代品。那在此呢也给大家提一个多吃蔬果的建议，每天蔬菜最好吃的能够到1斤，那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蔬菜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那水果呢每天吃到200到350克，也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一小盒的蓝莓。
1: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6: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7: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 侨批又称银信，有银有信，邮汇合一，是旧时海外侨胞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

0: 汕头，当地的侨批文物馆以电影热为契机，推出了电影同款打卡场景，让侨批文化走出银幕，走进大众，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感受侨批的历史温度，了解潮汕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历程与家国情怀。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这段的一些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所以说也感兴趣，想让家人啊、小孩啊了解一段这些侨批文物背后的一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
2: 从电影共情到实景的沉浸式体验，我感受到侨批就是连接了亲人，连接了情谊，连接了世界的载体。
3: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红头船观影区通过布设仿真行船木箱、粗麻绳、老木桶等道具，还原早期潮汕人背个包裹过暹罗的启程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家风场景区则复刻电影经典场景，同时侨批文物馆首次布置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展示电影中的真实侨批。最近不少家长带孩子来参观。
4: 假期我和家人一起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后，爸爸妈妈也给我讲了在泰国的老祖播祭侨批故事，而且今天我也体验了祭批。我这次真的体会到祖辈以前过帆出海打拼的辛苦。
5: 侨批馆增加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打卡点，让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电影中的情境，同时更好地读懂侨批文化中的家国情谊。
3: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的写批体验区，影片中扮演写批老先生的蔡善长也来到现场，重现电影中的写批场景，为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写一封自己的侨批。
6: 洪水干涉恰生，
3: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十几岁从潮阳到汕头打工，就是在汕头的侨批馆工作的。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也反映了华侨创业的一个拼搏的一个历史，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3: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时间跨度从1882年至2000年左右。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其中就很多的是那个游客，还有一些中小学，他们过来办这种那个思政课，他们从最开始的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变成了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是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变化。
9: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卢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围绕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0: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

0: 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6号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确定了反击目标，伊方对新的侵略行为的反击将更加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2: 三，如何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建议提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特别是大国关系演变对我国发展的深刻影响。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第一，把握好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全球化虽遭遇逆流，但仍是不可阻